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化石保卫战。
3: 这边也要挖一挖，还有这里。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有了。
4: 张教授，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发现化石的地方。
5: 哎，为什么出来这么多的洞穴啊？这又是一块化石。
6: 谢谢你能带我来这儿，小五。让我看看。啊。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是古老的鱼化石，要是能找到完整的就好了。
4: 鱼化石？可是这里都是陆地，难道以前真的有会飞的鱼？
6: 你的猜想很有趣，不过这里会出现鱼化石，是因为高原盆地曾经是个湖泊。哦。随着湖水落去，陆地浮出水面，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块的鱼儿已化为永恒的化石了。
7: 今天也真够倒霉的，不仅没找到吃的，还碰上一只豹子和一只什么东西。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3: 这里还得再填点土。
8: 呀，这里还有只肥嘟嘟的粉鼠，正合我意。
4: 化石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真是了不得。
6: 是啊，化石能够让我们了解亿万年前的动物，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可不想错过能够亲自调查化石的机会。
4: 那个小家伙好像又有麻烦了。小心！
9: 不，我的午餐！都怪你们，还我的午餐！
6: 我很抱歉，不过现在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那只高原粉鼠，它会破坏这片化石层区域的。啊！老五，启动章鱼警报！哦。
2: 张教授，小五，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10: 是遇到了极端天气，该不会是舰艇坏了吧？
11: 还是有动物受伤了？
4: 都看我干啥？不是我受伤。
12: 需要帮助的家伙在洞里。
4: 需要帮助的是他，高原盆地北缘的化石层。
6: 我们发现了在这儿打洞的高原粉鼠。
13: 高原粉鼠擅长挖洞。如果它继续挖掘，可能会对化石层有影响。
6: 是的，我们得保护化石层，但洞太小，我们进不去。
4: 石头有啥可保护的？
10: 我知道什么舰艇最适合这次行动了。
2: 那就交给你了，兔兔兔。
12: 平时我们都是保护动物，帮助化石层可是头一次。
4: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9: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2: 哦，我想我们的美食不会让你失望的。
4: 你好，粉鼠先生。
6: 我猜他刚才受到惊吓，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4: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呢？
10: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进入洞穴找到他。久等了，伙计，你一定饿坏了吧？
9: 什么？你们说的美味就是些长得像鱼的化石？
10: 这是鱼饼干，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点心。
4: 听着就很干，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
10: 这
4: 兔兔兔，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0: 用这个白鱼艇。
4: 哇，真是太酷了，就像是我们变小一样。哇，
10: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6: 粉鼠的洞穴足。

0: 族有好几层，有可以吃到新鲜草根的曲石洞，用来躲避天敌的盲道，还有竖直的朝天洞，而主巢的位置很有可能在化石层，
1: 听上去就像我们的章鱼堡一样。
2: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了，
1: 出发出发。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2: 又是分岔路。
0: 这里右转。
1: 还好有张教授在，我们才能这么顺利地下到这里。
2: 接下来该往哪儿走？
0: 也许他会在下层的主巢里，想要去到那里得通过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朝天洞。
1: 这里就是他的主巢。
0: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他已经挖到化石层了。
3: 石头，又是石头，这些石头也太实了。这样看上去就完美多了。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等我以后搬家了一定会建一个更大的地下。
0: 我的天哪，他摔碎了珍贵的化石，快阻止他。
3: 多也好，还有
1: 别着急，他好像说要搬家，
0: 有了新家他就不会破坏这里的化石了。
2: 啊，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会找到他，把定位发给你们的。
0: 那我们就去跟他聊聊搬家的事。哦，他又开始挖化石了。
1: 你好，你好。
0: 番薯们长期住在地下，听力都不大好。你好，番薯先生。
3: 谁在说话？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里的化石层非常珍贵，你在这儿挖洞会破坏它，所以我们想请你搬个家。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食物，我们会给你找好新家。
3: 你说什么？你想带走我的全部食物，真是太嚣张了。
1: 看来这家霍尔贝可不值一点点啊。
0: 这下更麻烦了。
1: 有了，没错，我们不仅要带走你的食物，还要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
3: 什么？我的家很糟糕？
1: 成功了，快跑！
3: 别想跑，你这个坏家伙！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1: 至少他不会继续挖化石了。什么声音？老公，
3: 你这个可恶的坏虫子！
0: 分数先生，你别冲动。
3: 什么？你说我这里是个臭洞？
1: 你还记得怎么出去吗，张教授？
0: 在哪一页来着？
1: 好像甩掉了。
3: 你在这儿，臭虫子！别跑，给我站住！
1: 要被追上了！
2: 呼叫兔兔兔，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高原分数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0: 聊得还算愉快吧。
2: 那就好，我这就把定位给你们发来。
3: 哪里跑？
4: 哈，是粉鼠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只。
3: 给我回来！
1: 不能再这样被追下去了。我们只能到地面上去了，张教授。
3: 你站住！
0: 怎么突然变黑了？
3: 不是你，
1: 是那只赤狐，
0: 看上去比刚才要大得多呀。
3: 跑哪儿去了，坏家伙？好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抱歉，我们只是想让你搬个家。
5: 同样的办法可不能用第二遍了。
3: 你休想抓住我。
0: 兔兔兔，我们得拦下他们。
1: 等一下，
5: 走开走开。
1: 冷静点，伙计，这里太危险了。
0: 或许你想来点鱼饼干吧。
5: 不，我现在只想吃你。
2: 不平，前来帮助。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3: 吓死我了。
6: 他只是惊吓。

0: 过渡。
1: 谢谢你，皮医生。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芬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吧。
3: 我们想要考察这里的化石层，但是需要一个会挖洞的帮手带我们进入地下。
2: 你交给我吧，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挖碎化石了。
4: 好吃好吃。
5: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粉鼠。

0: 是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打我！别打我！哎
2: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
2: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1: 王主任，啊，上车。
2: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留步，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1: 屁股都没问呢，凡事要多小心。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咱们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没良心。阿雪，我还知道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船。哟，啊，长官，您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3: 那不好意思。
2: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3: 哦，说说你的想法。
4: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

0: 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副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1: 不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2: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 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0: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2: 还在等信儿。

0: 去，倪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0: 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1: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0: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3: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4: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多谢多谢。
1: 李科长，
2: 不用客气，中间的。
1: 那也还是得多谢。
3: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美，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明，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

0: 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0: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您真是锲而不舍呀。
1: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0: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0: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4: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5: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4: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5: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4: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我，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来，帮我拿上。今天是年三十啊，
1: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催吗？
1: 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0: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1: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1: 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鼻，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烫！
1: 剑禅，
2: 慢点儿，
1: 泡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3: 还有。

0: 我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喝点酒。

0: 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1: 辛苦了，老师。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阿美，
1: 那菜也不错。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4: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4: 你多吃点啊。
2: 嗯。
3: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4: 好像是上周调的。
3: 嗯，
4: 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5: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4: 嗯。
5: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0: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了。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
0: 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3: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3: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妹，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0: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That's myself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附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1: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1: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5: 朱野，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5: 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小泽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
0: 我害怕，姐夫。不怕了，
1: 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1: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2: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3: 不会的。
4: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

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上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两人，
1: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2: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3: 他没来过。
4: 张总，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5: 没见过吗？
4: 有没有见过他？
6: 没见过。
4: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4: 爹，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2: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3: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2: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7: 是。
2: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8: 是。

0: 陈队长，
1: 是。有没有搜到陈毅然？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渊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
2: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你的身
拜托你，请你务必把秦王送出去，这个东西不能给。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吗？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

0: 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躺下，躺下，不用起来
1: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2: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3: 是
0: 啊，先出去等我。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志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击者无疾而生，动静之境，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未知走，我身人背，未知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情。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是啊，主臣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1: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见了。

0: 之前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送你。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0: 是吧？
1: 对啊。
0: 来来来，上来。你电话。
2: 哎，你好，聂希。
3: 是我，李青。
0: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4: 是。
1: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5: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4: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犯了，出来抽口烟。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
6: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3: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6: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3: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6: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3: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景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4: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2: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

0: 他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源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住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0: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哦，
0: 秀妹，你跟我去。
2: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3: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4: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3: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4: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3: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发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您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哎，别别别，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讲了，我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蹦迪，紧急情况，多担待。进，
6: 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嘞，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
8: 刚做完手术，

0: 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2: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汇报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梅，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有，
1: 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地图，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哥，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
4: 您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

0: 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1: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该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 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七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
0: 怎么了？我愿意啊！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开餐之前，我。 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 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
2: 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3: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牛排，酒啊，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吃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哦，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

0: 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大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0: 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老位置，老郑。

0: 顾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0: 谷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 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是这样子。

0: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沈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 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
1: 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
1: 那我有没有立功啊？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希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2: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总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

0: 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1: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2: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3: 找你们陈长官讨个说法的来。
4: 保密局太过分了，
3: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2: 保密局。
5: 二太太，这边。
6: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7: 我，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6: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7: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6: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7: 你要我做什么？
6: 去把聂西给钉死。
7: 好。
8: 老师，出什么事了？
9: 周志柔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8: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9: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8: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9: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8: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9: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8: 懂了。
9: 重复一遍，
8: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9: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哎，当心啊！快点！当心啊！快点！那好，开开吧，新先生，新先生！哎，别人都下面的山人啊！
1: 好了，来看一看啊，来看。
2: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0: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2: 加钱行吗？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你买鱼吧。
2: 船上鱼，
0: 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行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珍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0: 哎呦，
1: 不用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0: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儿，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

0: 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
3: 阿梅，
2: 你怎么来了？
3: 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2: 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3: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2: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3: 阿梅，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仓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2: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3: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2: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3: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1: 那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0: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太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意思。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先生。啊，先生，上车。

0: 小钟，
1: 好，
0: 一定要把泰勒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3: 宇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0: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3: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哎，
0: 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3: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的事情，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
2: 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夏晨，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儿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
1: 啊？
2: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我先回去。学成，先在建筑上车，慢点啊！
1: 我们得这么走。
0: 好了没？好，好了。
2: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0: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1: 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峰同志签批复印。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0: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顾。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鱼眼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

0: 我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2: 大佬。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0: 吧。
1: 里边人还

我们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

0: 冯峥，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物资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

0: 找到交通员李景，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1: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0: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2: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陈定海抓住人质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
1: 先稳住，等洪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娇，你慢点，别在这撞着上面了啊！小娇，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是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坐船！
1: 对了，哎，慢点啊！
2: 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那你是想找死？
3: 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你谁会开船？赶紧的！
3: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管。这是搜查令。我爸呢？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吴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

0: 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您汇报。
1: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
0: 您认识吧？他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2: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伙，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
1: 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2: 什么理由？
1: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 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啊，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2: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
1: 为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武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
2: 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
2: 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您可真能开玩笑！
1: 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
1: 这很奇怪吗？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
3: 就在保密区。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看看，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4: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年富商。
1: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

太太无公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凤蝶身份以后，他会后悔药定。朱晨之来吴公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吗？你们没有权利调查吴太太。哎呀，吴太太。 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如果你们这么认定。 那就去找证据。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起来，简副总长，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2: 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2: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
2: 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失联了。
4: 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再。 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
0: 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难啊！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

0: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1: 那天我在场，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强降水的进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一小时的雨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在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雨量会超过100毫米。强降水落区和之前雨量大的区域呢，重合度较高，请大家随时关注降水进程，并且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远离林崖和河谷地带，确保安全。另外呢，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途中浅蓝色的区域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降水的过程逐步远离，仅在西部太行山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不过提醒大家，阳光回归，高温重来，预计呢，在明天我省南部以及后天我省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普遍达到35到38度，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晴，35到25度。西柏坡多云转晴，31到23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27到23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31到23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4到12度。请看海洋预报。

0: 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7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2.9度，浪高1米。沧州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0.7米。感谢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8: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你这骗子，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凭什么要我让着他？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0: 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了再进去嘛。
1: 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 反正都不是外人，哼，哼什么哼？
0: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

0: 这不是逼着他叫，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1: 他挑俺理了？
0: 他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立

0: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1: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儿干嘛？
0: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1: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0: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2: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1: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啊，你咋来了？啊，
1: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1: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呢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笑一个，笑一个。

0: 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 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1: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0: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2: 哎呀，快看快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2: 啊。
3: 啊，干什么？
0: 来，
3: 干什么？我饿了。你
0: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0: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0: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3: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4: 真的
3: 啊？啊！你又笑，你又笑。
4: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3: 佩服他什么？
4: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
4: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你这欠揍！
4: 嘿，
3: 哎呦呦，哎呦，
4: 欠揍
3: 什么？
4: 揍谁呀？
3: 哎，别别别，娘！哎，你还真赢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4: 知道啦。
3: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恁。
3: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6: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知道娘。
0: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0: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4: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哎呦，来，快请进，快请进。
7: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7: 别碰着啊！哎、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6: 哎，叫什么来？叫什么来？叫什么衣服来？
8: 谢谢谢谢。
3: 哎，好。
0: 哎，
6: 走走。
0: 哎，大姐，
6: 哟嘿，没
3: 事啊。
9: 哎，不碍事，不碍事。
6: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3: 别瞎叫啊，叫大嫂。
9: 哦，大嫂。
6: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娘，坏了，坏了。
6: 啥坏了？
5: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6: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么说。
5: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

0: 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1: 西
0: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哎，
1: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哎，小玩意儿你！
2: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是打碎个暖水壶吗？
1: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0: 娘，
3: 娘，
1: 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0: 摔倒了，
1: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
0: 娘，
1: 我打不死你！
4: 哎呀，
1: 妈，你
4: 俩赶紧跑，好了，还不赶紧跑？快快快！这，张哥，这车
1: 咋说孩子呢？真是，快跑！哎呦，哎
2: 呀！哎呦！你这叫
5: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6: 哎，人呢？
2: 我不是人。
6: 我说那两个人
2: 在对门。
6: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2: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
6: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2: 什么错误啊？
6: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2: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6: 是我配不上你。
2: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6: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2: 你不疼啊？
6: 讨厌！
2: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6: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2: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6: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2: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6: 讨厌，不要脸！
2: 我讨厌，我讨厌。
6: 洗手去。哦。
0: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6: 谢谢啊。
2: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0: 谁像只猫啊？
2: 你呀。
6: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0: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2: 那，你愿意当狗啊？
0: 俺也不愿意当狗。
2: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2: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2: 好好好好好好。哎，
6: 给。
2: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2: 哦。
0: 哎，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6: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2: 嗯。啊？你不吃包子？
6: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2: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6: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哎
2: 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6: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2: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你看我吃，你别馋啊！
6: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

0: 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嗯，哎呀，太香了！
0: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天，嗯。
0: 切。
1: 哎，你说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
0: 切。
1: 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0: 嗯，
1: 怎么样？
0: 挺香的。
1: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0: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唾沫，我就恶心。
1: 哼，他那唾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2: 慢点啊，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2: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家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2: 哎，哎呀，妈妈，
4: 妈妈，爸爸，哎呦，好。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2: 什么动静？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他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2: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在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2: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2: 讨厌
3: 啊。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2: 不会。讨厌。
3: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4: 过来。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徐老板，
5: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0: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
5: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
1: 谁知道啊？守
0: 这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1: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不是应该做的。来呀。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0: 这也没有。哎呀，舒服。
1: 舒服吧？
2: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2: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
0: 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3: 我就一句话，
4: 进来吧。
5: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2: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2: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4: 嫂子，真的没有？
5: 没有啊。
4: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2: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4: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5: 怎么跟真的似的？
4: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2: 你看她像瘟鸡吗？
4: 那我哪敢说呀？
2: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5: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2: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心情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
2: 你其实，
1: 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0: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该瞪老子。哟，去咋的咋
1: 的。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哎，那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哎呀，那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1: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1: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2: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
1: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1: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1: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我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1: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2: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1: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1: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1: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
1: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1: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1: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1: 是吗？那能是啥官？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1: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5: 妞，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1: 哎，回家做饭去了。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2: 啊。
6: 哎，咋啦？哎
1: 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
7: 想我了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想。
7: 没想也是你带的，
1: 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6: 妈妈，
1: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打饭去了。
7: 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1: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7: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8: 嘿，行，打饭去啊。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9: 怎么了这是？
8: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10: 你跟德欢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10: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10: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10: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10: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10: 你少说两句。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10: 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官。
10: 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2: 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
10: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11: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10: 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11: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10: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10: 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1: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事儿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1: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了，啊！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您弹琴呢。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去。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了，别哭了。

0: 江德华，你给我出来！这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那是咋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
3: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3: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3: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3: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3: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3: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3: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3: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来干啥？切！你瞪着干啥？
0: 你欠什么欠？
3: 我欠了，我欠你了。
0: 你真少叫，
3: 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回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0: 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家，咱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己的家日子吗？
1: 亏你娘家去！
0: 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他死！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还有你，还给我，
0: 讨厌你！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
4: 好像是有点肿。
3: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啊？哎，
0: 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3: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4: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
4: 不服都不行。
3: 想不到，哎，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4: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
3: 他小姑父来。
5: 这人呢，经不住念叨。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安杰回来了吧？
6: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5: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6: 别动！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3: 滚一边去！
6: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
3: 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
6: 这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笑>
3: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6: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吗？
3: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笑>
6: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3: 你想换什么？
6: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3: 你给我滚！
6: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6: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我还会说，你给我滚！滚就滚呀，你有什么？ 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6: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就在眼皮底下是吧？他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她嗓门可能比我老婆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那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1: 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好，
0: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能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0: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啊，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2: 我是你老弟吗？
4: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成，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4: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说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4: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啊，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2: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4: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4: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5: 讨厌，你来干嘛？
4: 我接你回家呀。
5: 接我回家？
4: 啊，
5: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怎么迷糊，还踏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哼，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1: 吐了。
0: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0: 你要注意。
1: 我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吗？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安迪啊，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啊？
1: 你出啊！
2: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了。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0: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0: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0: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跑什么呀跑，
7: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6: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0: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6: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0: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6: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6: 我老婆
0: 啊，
6: 她说什么了？
0: 哎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这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
6: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0: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德福，

0: 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1: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
2: 说心里话，爸，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3: 为什么呀？你这
4: 瞎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5: 你说谁喝的醉了？我没醉。
4: 你看你嘴成啥熊样了？
5: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
1: 干什么
4: 呀？干啥呀你？你这是？
5: 撤开！
4: 走，捡零食。
5: 撤开！
2: 同志，俺也没用。
4: 讨厌，吓我一跳。
3: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1: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6: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
6: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1: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6: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1: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3: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5: 看看你，
1: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6: 怕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6: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6: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1: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6: 你少来这一套。
1: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6: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6: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1: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6: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7: 切！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1: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7: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7: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7: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7: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7: 可不是不少吗？
1: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7: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 是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6: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7: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6: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7: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6: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7: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6: 我可没那本事。
7: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6: 他哥什么事儿啊？
7: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6: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7: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6: 过去什么事儿啊？
7: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6: 来，国静，来。
8: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得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文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谢谢你。

0: 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这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什么呀？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1: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0: 别说了啊，来，爸爸。
1: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1: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气的，除了身体不好，还有脸嘞，啥人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往这姊妹家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
1: 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回来。
1: 啥呀？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1: 俺就是急得慌嘛。
0: 你急个什么劲呢？
1: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
0: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做饭，
1: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嘞！
2: 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2: 你别走，你不用走。
3: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4: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亲，哥，哥，俺真舍不得俺哥。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没吃饱啊你？
2: 拱我干嘛？
0: 还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
1: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4: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4: 走了。
0: 啊？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 谁知道誓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
1: 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2: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她在啊。
3: 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行啊。
4: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5: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2: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5: 她儿子订婚，她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5: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4: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5: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1: 谢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饭热，他们会来吗？
6: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烤河吗？
1: 谁知道野生不去？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6: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1: 打人能对付，这娃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6: 不吃了，太麻烦了。还麻烦啥呀？都上课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嘞，真的不用了。切，那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1: 哎，那这人咋恁别扭嘞？
6: 那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酱团长也没法比。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笑>吃还差不多，真像个邻居一样。哎，快吃儿，累哟，到事儿了，走，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笑>
1: 嗯，哎，恁吃吧。哎，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哎呀，嗯，吃吧。嗯，快去，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6: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儿。来，吃。嗯，
1: 他没洗手。呀，
6: 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嗯，不碍事。你吃。哎，
1: 没有帮忙，这吃冰。
6: 这咸鸭蛋我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这冰香吧？俺家大院的爹说了，鸭落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确实一溜。来，恁吃。嗯，香，
1: 真的很香。
6: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
1: 那。
6: 德华来信了没？
1: 没有。
2: 那还是省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笑>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
1: 你不是
0: 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吗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把我给
1: 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这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所以啊，
1: 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
2: 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啊，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哎呦，哎。
1: 小姐，物业回来了。
3: 你见到他了？
1: 嗯，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3: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啊，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3: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3: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3: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3: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3: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嗯，这个，嗯，嗯，嗯，
0: 看你吧。
3: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安小姐吗？
3: 是，同志，江同志。
0: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来，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3: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让你吓我一跳！没事，你找谁呀？俺事业不周，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您姓啥？啊，我姓孙。
1: 姓啥？姓孙，孙。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自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0: 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2: 嗯，是挺窝囊的。
3: 他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娘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儿嘞！
3: 我回来了，俺哥别人家家门都砸破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第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的就不舒坦。
4: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
5: 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1: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
4: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呢？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4: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1: 哎，
4: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1: 哎呦。
4: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4: 说他什么？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1: 对了，还有，
4: 还有什么？
1: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4: 说她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连个寡妇都不如呢。她说这些干什么呀？
1: 就是嘛，
4: 我也不能堵她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你小怪。
4: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4: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1: 我的意思是。
6: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锡娥。知道。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哎。
0: 江同志，哎，回来了。
6: 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0: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6: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呢。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

0: 现在你就越来越像王秀波了。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 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哼，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我这样啊，小姐样啊？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呀？你说什么？哎呀，
0: 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哎，来，我把鞋给你穿上。哎，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哎呀，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
0: 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他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又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2: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啊。
3: 你也别说啊，这又保姆啊，真挺好的。挺好的，挺舒服的。哎，挺舒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好个屁！哼，
4: 真虚伪。嗯。你要再敢蹭一碗？嗯。
3: 还上吃点儿吧，真是的，真是那个尿呢，那是园子外多成的。什么？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大家不听的。
3: 那这说的脏话了，啥是骂人呢？
5: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
3: 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妈啊？
4: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5: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
3: 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天都黄的，没个人说话。俺对门那伯母跟哑巴似的。别散了。哎呀，不知道得患儿，现在在干啥嘞？还累不累？嗯，谁呀？
6: 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你是谁啊？
7: 我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6: 你是谁？俺是谁还用你？
7: 哎哎哎，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6: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哎呦，哎呀，
7: 你是国金他姑啊？
6: 哎呀，
7: 是，
6: 咋了？
7: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6: 赶紧什么呢？凑合吧。嘿，
7: 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庆啊，姑姑抱我，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来，帮我接着点。哎呦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 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那又没问你。

0: 时候再玩回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0: 他认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翠花，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翠花，哎
3: 呀，你可回来了！
5: 哎，你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哎呀，
0: 俺咋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煮水嘞。
5: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3: 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哎，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了？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
5: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5: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了！哎，你冲，疼了，疼了！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你？
5: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5: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5: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
5: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安同之长，安同之短的，就得可亲了。
5: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5: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5: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3: 你干啥呢？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5: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
3: 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6: 是。
3: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6: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3: 那样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6: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3: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

0: 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

0: 点播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5: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
4: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1: 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20: 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同志回来了。
3: 哎，大姐。
4: 哎。
3: 国庆呢？
4: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
4: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0: 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0: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不好去接你去啊？
0: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
3: 儿？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0: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
0: 跟谁商量？不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3: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0: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3: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0: 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了，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5: 说得过去吗？
0: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3: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0: 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3: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0: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3: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0: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3: 你哼什么？你哼啊？
0: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3: 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哎，停下停下，
6: 炮校还没到呢，
0: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6: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0: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6: 你躲什么呀？
7: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6: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7: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

0: 弄着你管。
1: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0: 就你话多，
2: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0: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坐。
0: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啊。
0: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0: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2: 我来迎接你啊。哼，
0: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2: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0: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看看你呀，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0: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2: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0: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2: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0: 我的小姑子？啊，
2: 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0: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2: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0: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2: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嗯。
0: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2: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0: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2: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0: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2: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0: 那你发什么愁？
2: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2: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0: 就是。
2: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0: 到我们家找呗。
2: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0: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2: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0: 那今天晚上呢？
2: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0: 那你呢？
2: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0: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2: 哎，慢点慢点。
3: 也不知那边咋样了。
2: 什么咋样？
3: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2: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3: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4: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3: 这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4: 又来了啊？又犯浑？
3: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你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4: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3: 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4: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2: 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
1: 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
0: 我老婆可这有事干喽。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1: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会吃亏了。
3: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
3: 哎，
1: 我说你小子。
3: 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
1: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1: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华姐，怎么了？事态很严重啊。
1: 哎。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
2: 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好喽，走喽，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1: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
2: 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倒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3: 哎呀，
2: 咦，那个床上了，
3: 这是咋尿了呢？哎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的呢？
2: 咋办？恁赔呗。
3: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2: 啥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3: 呀，就属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
2: 啊，国庆都困了。哎呦哎呦
4: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5: 我蒸的扣肉。
4: 扣肉？
5: 嗯。
4: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5: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4: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
5: 不打算回来了？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4: 他给你闹别扭了？
5: 小姐，没有没有。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那又管我叫小姐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4: 大姐。
5: 你也别这么叫我，
4: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孙妈，
5: 小姐。
6: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7: 我在这儿等你。
6: 等我干什么？
7: 我等你说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8: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6: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7: 俺那儿

0: 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1: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0: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1: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0: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1: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不许到外头来说。
0: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0: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3: 回来了。
1: 啊。
3: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起来起来。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我她一声姑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他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他？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切，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啊，
1: 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嗯。
2: 你信吗？
0: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嗯，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

0: 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
1: 他还说了呢，
0: 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2: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2: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2: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2: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2: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
3: 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2: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真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啊？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2: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3: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2: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2: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3: 谁欺负他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2: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2: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3: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2: 那。我那是批判着说。
3: 那我怎么了？
2: 你是怀念着说。
3: 你说我什么你？
2: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2: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3: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2: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3: 那你就找老丁谈。
2: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3: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2: 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3: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2: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3: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2: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2: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2: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3: 你讨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爹，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吗？
12: 你，
11: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彼此爱，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得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决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

0: 可以说的。
1: 小姐，
2: 我敬你吗？
0: 都是我的错，怎么能这样对他？
2: 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我怎么对他了？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你给我解释，那你还要听我解释啊？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个人家的员工，凭什么对我干？什么活都给我干
1: 呢？哎，是邓华的事吗？咋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
3: 非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1: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把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1: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真是。
4: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4: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4: 你以为和玉梅？
5: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4: 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们还配认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
4: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
4: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放屁啊？
0: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劝劝吧。
1: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2: 心头上。
1: 你兴奋的，去吧。
0: 德华，累了。
3: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4: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3: 就是。
4: 哎，真不像话。
3: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4: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3: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
4: 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3: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0: 哎呀，这些人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5: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0: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1: 我出去睡。
0: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去。
6: 你怎么在这儿了？
1: 怎么不进去啊？
7: 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5: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8: 打的还太轻。
7: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5: 那她哭什么呀？
7: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8: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5: 哎，去你的！
7: 哎，幸亏是没打着她，真要是打着她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8: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7: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8: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7: 啊，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8: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7: 啊，吃！
3: 你看你都感冒了。
7: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3: 对不起啊。
7: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9: 啊，吃！

0: 大姐，哎呦，大姐，你醒醒啊！孙妈，
1: 哎，小姐，
0: 肚子怎么了？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呢？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
2: 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你将来……
1: 哎呀，还啥呀你？
3: 是啊，
1: 这意思，
3: 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
1: 德华，啥人呢？你家的保姆？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给送到医院。
0: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1: 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呀你？
0: 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不正
0: 了，啥破了？哪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想让俺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我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0: 我哪找医生去？
1: 谁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裤子，杨生。看见了，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你咋真瞎了你？我看见了，哎呦，孩子头发都看见了。
0: 我看看，
1: 你别看了，
0: 真是你们行不行啊？
1: 那么去，倒杯热水，纸，草纸，
0: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嘞？
1: 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
0: 你要干啥？
1: 干啥？废话，接生。
0: 你行吗？
1: 咋不行了？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脑？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谢，好帮你打下手。
1: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1: 哎呀，来不及了。
0: 不行，得打。
1: 真麻烦。行，行，
0: 哎，擦手。
1: 哎呀，姑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
0: 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1: 行，来了，快，来。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0: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1: 咋办？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了，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1: 真是的，孩子出来了，得叫脐带吧。
4: 呦，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0: 去，快去剪什么的剪子？
4: 剪脐带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带子的剪子。
4: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

0: 行吧，
1: ，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2: 去你娘的！猴拉着，猴乱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3: 老刘，给毽子消消毒。
2: 别出来了，你等着。
0: 你要伤人呢你！
3: 这人你拿着，你拿着啊！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妈，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的，
0: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儿，
2: 咋会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3: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0: 哎呀，你娘哎！
2: 劲儿！你哭不就哭了？
3: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4: 小倩，开食堂。
5: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6: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5: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6: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5: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6: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5: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6: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5: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6: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7: 什么事儿啊？这是孩子哭啊？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5: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8: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7: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8: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
7: 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5: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9: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5: 有点儿。恁是谁呀？
9: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5: 想。不认账完了。
9: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5: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个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9: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5: 你又皮紧了是吧？
9: 哎，说啥嘞？好，来，恁打，
5: 小傻，神经病。
9: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5: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8: 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10: 你哥是要检查。
8: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

0: 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1: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0: 哎，你没事吧？
2: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0: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了。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3: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4: 哦，
0: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4: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3: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0: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3: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4: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3: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4: 是，数目是追上了，
0: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3: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4: 在哪儿？
3: 在家。
0: 在家里啊？
3: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0: 不是医生吗？
3: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0: 哎，安杰没事吧？
3: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3: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哎呀，
2: 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子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1: 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的。
3: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4: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3: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恩，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1: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0: 炮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1: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1: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0: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就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咦，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
5: 对，
3: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4: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4: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4: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6: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6: 谁要离婚啊？啊？

0: 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2: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3: 好了，小妹。
2: 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
0: 我是谁啊？我能是谁啊？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1: 行了行了。

0: 你看，自己承认了，
1: 这样
2: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0: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3: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0: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3: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
0: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3: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0: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3: 我知道。
0: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1: 老蒋，什么时候走？
0: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
1: 他们也一起走吧？
0: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1: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2: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0: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
2: 干什么？
0: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哎，
2: 这是什么？
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2: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0: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2: 啊？就这么小啊？
0: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2: 你个骗子！
4: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大头脑就能变大
1: 了，
4: 你当我傻呀？
1: 干什么你啊？
2: 暂停！
0: 不管闲事儿。
4: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2: 他说谁是骗子？
0: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哼，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了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你呀，
0: 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
0: 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啊，
0: 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2: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来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呀，啊，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3: 说不要钱嘞，大概是不要钱啊。行，
4: 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3: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这海胆子界，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4: 还有啥不一样呀？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3: 你再给我倒点儿。
4: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俩不跟着去嘞？
3: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4: 行了，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3: 啥？
5: 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5: 早把他腿打折了。
1: 他那怎么往外跑？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2: 起码不敢乱跑吧？他
1: 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2: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
1: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2: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1: 为什么呀？
2: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1: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2: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2: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1: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2: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3: 行。

0: 行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向后婶，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江叔叔一路顺风。
1: 哎，好好好。
0: 江叔叔一路顺风。
1: 哎，好好好，走了。
0: 哎，他江叔，哎呀，哎呀，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1: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0: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1: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0: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给恁丢啥人来？
2: 哎，嫂子，来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0: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1: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0: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1: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2: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0: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1: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3: 我什么态度啊？
1: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3: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的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0: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2: 他早就没娘了，
0: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2: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0: 哎，恁看恁看，
2: 哎，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

0: 就不能盼人点好？
1: 哎呀，三哥呢？瞧人家门儿，那有啥好事儿？还来了来了啊！
2: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3: 我擦吧，
1: 穿上衣裳。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2: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2: 能懂个屁！

0: 了不哭了，躺下喽。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十文短字的女人，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一会儿去。
0: 哎，
3: 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
4: 嗯。
6: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了。

0: 哎，恁叹啥气？
1: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1: 俺不说。
0: 俺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1: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1: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真
0: 是，咋才能让她走嘞？哎，
2: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1: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2: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1: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
2: 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2: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
2: 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随军去。
2: 您看，这秤杆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2: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那那意思是让他走？
2: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2: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他家的保姆，他家的佣人。
2: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1: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2: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佣人呢？
0: 就是，
2: 真是乱弹琴。
0: 哎呀，太好了！
2: 来，这
3: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2: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出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2: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3: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2: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都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2: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快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3: 国庆，
4: 你妈呀！
2: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呼呼，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
0: 过来。那谢了。
3: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4: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6: 姐，
4: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6: 啊？
4: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4: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吧。

0: 哎，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 至于那么着急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
2: 问你呢。
1: 这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
0: 啊，看见了。嗯。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

0: 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1: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0: 这等着查。
1: 你还查电报嘞？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
0: 我去。
2: 电报，回去睡觉。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呢？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2: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那咋整哎？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这娃儿能走得了吗？
2: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2: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恁学校的恁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2: 我就说嘛。 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真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那个女人不简单。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0: 哎呀，他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呢。
2: 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你看恁打算了，俺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3: 到了，随信。
4: 保重啊！
3: 快点，快点啊！回去吧。
4: 坐车。
3: 慢点。
4: 姐，
3: 没事。
4: 保重啊！
3: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紫金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3: 谢谢你说女子相亲线，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访面。大嫂，
4: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
3: 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2: 哦。
3: 啊。
2: 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一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4: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5: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3: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5: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访面。等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 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3: 我说什么话了？
5: 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0: 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

0: 哎，下班了，今儿咋真早了？那哪剩子干啥呀？
1: 嫂子，我要走了。
0: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0: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

0: 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1: 小黄，
3: 哎，嫂子，
1: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3: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1: 好。
4: 弟弟，来，让我替你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小华，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1: 啊，还有火柴。
2: 谢谢啊。
0: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宝子，哎，宝子，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宝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好，
0: 还是这个，你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 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哎，
0: 陆师傅，麻烦上下菜来。
2: 来来来，
0: 哎呀，饿了吧？

0: 谢谢兄弟。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嗯。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哦，
0: 来，吃吧吃吧，来来
1: 来来
0: 来。多吃点啊！哎，嫂子，你快吃点吧，能吃点啊。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风扇。
2: 哎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啊！

0: 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
2: 慢点啊！
0: 啊，慢点！哎，
1: 鞋掉了！
2: 好，哎，皇上，哎，
3: 好，我这宝贝儿子，嗯，
0: 好，哥，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4: 这鸵鸟够沧桑，喝一壶的。
0: 慢点，慢点。
4: 是够呛。嗯。
1: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5: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0: 啊，走，走，走。
6: 厕所在哪儿？
1: 我问你话呢。
5: 啊，你问我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5: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7: 厕所在外面。
5: 家里没厕所。哎，
7: 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5: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5: 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吧，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呦，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1: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这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0: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2: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2: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3: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看着弟弟。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喂，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刚跟我，哎呀，又叫，这孩子刚睡呢，叫什么也在这叫，承认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0: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0: 我承认，我承认，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呢。
1: 你肯定，肯定。
0: 啊哈。
1: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0: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1: 怎么办啊？
0: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0: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0: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0: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2: 哎，
0: 干
2: 嘛？哎，谁碰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0: 哎，奶奶呢？没油了。哎呦，
1: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0: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哎，你斜眼看更漂亮。哎呦，
1: 看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0: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0: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0: 你说呢？
1: 讨厌！
0: 哎，完了没有？来来来！
1: 哎，开门！哎呀，干什么呀？
0: 革命，我跟你说革命，
1: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1: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0: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1: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0: 真美呀！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1: 讨厌。
0: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0: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
3: 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1: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2: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2: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2: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0: 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0: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0: 这是开放号。
1: 那刚才呢？
0: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0: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0: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2: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0: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1: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0: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1: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0: 别这是整天的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0: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1: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0: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
1: 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哎呀！
2: 啊，真软，真滑溜啊！
3: 哎呀，真香啊！哎呀，
2: 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呀，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
0: 家里都收拾好了？
2: 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
0: 哎呦，我的个娘啊！
2: 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3: 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2: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
3: 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2: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3: 就是。
2: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3: 哪来的二百五？
4: 整风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0: 参谋长，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

0: 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1: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2: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又不帮着挑。
1: 他可真能干，
2: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1: 有劲还不好啊？
2: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1: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
2: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1: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2: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来，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美籍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哎哎哎！啊！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人王秀娥。
1: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
0: 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
1: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
0: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3: 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1: 江叔叔，
0: 谁啊？哦，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盆啊？
3: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0: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

0: 这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 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嘛！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上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呢。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
6: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1: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回事？哪来的？这太不是。什么呢？这是
1: 这娘，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呢？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个人
3: 走，
2: 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
1: 你这是何必呢？
2: 离我远。

0: 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手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0: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一二三，一二三。

0: 笑话这个人家了。
1: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

0: 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1: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
1: 嗯。老王。
2: 哦。来了香。
1: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家常便饭。
4: 来。香啊，那坐下再吃点。
2: 坐一块吃点。
1: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4: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1: 啊，欢迎参观的。
3: 嗯。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1: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
0: 走。
1: 哎，来，
0: 你们吃上。
2: 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1: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没事儿啊，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啊？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俩阿姨。哎呀，笑。

0: 国庆，国庆，你干嘛？
1: 干什么呢？国庆，
0: 出来。
1: 行，吃完了吗？吃完了，猪油去。
2: 我也吃完了。
1: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这吃什么？看着点弟弟啊。哎，老师你干不干？
0: 老师？
1: 嗯。
0: 什么老师？
3: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0: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3: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只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0: 去，干嘛不去？
3: 当孩子王你也去？
0: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3: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0: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3: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0: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3: 影响，
0: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3: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0: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3: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0: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
2: 姐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5: 嗯，
2: 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好吃，打饭了。
9: 哎，
8: 郝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燃放设备要加强。来，
11: 好，
8: 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叫我走。

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啊。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堂妹，请。

0: 静。你看什么？
1: 收拾得挺干净的。
0: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1: 孩子们呢？
0: 在邻居那儿呢。
1: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是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
0: 7贯。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0: 哪能让你用那个？
1: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谁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姨，您快上坛吧，坛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

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我是
1: 吃掉了，
0: 它才知道它是鸡。
1: 对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
2: 怎么立、啊？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
4: 小军快死了！
0: 你这是。

0: 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
1: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3: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还是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切，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他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呀，小心！

0: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1: 你说呢？
0: 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1: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0: 啊。那有什么难听的？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1: 哎哎，你们好。
0: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1: 我哪有那本事。
0: 哎，你们好。哎，
1: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1: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

0: 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宫保鸡丁就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
2: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
1: 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3: 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鲜嫩的鸡肉，
1: 特别好吃。
2: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4: 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2: 这里头东西忒多，你说我这第一筷子应该刀什么吃？
3: 一只小排，一滴油没有啊？
1: 有数，
3: 一二三四，是秘诀。
5: 它有天然的性干的营养，相对于传统的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姐，抬杠。
0: 我让麦哥帮我搭个戏，我说是宫保鸡丁，他硬跟我说是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嘛，谁都知道啊。
2: 没错啊。
1: 你看报吧。
2: 不是，你说什么？
1: 宫保鸡丁啊。
2: 没错啊，你说什么呀？
0: 宫保鸡丁。
2: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那咱们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做做这俩菜。
1: 成啊。
2: 行吧。啊。少康老师，嗯，咱先宫保吧。
1: 好嘞。
2: 行吧。
1: 宫保鸡丁。
2: 开场咱就得火爆一点啊。
1: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2: 哎，这个我们。少刚老师擅长的就是鲁菜啊，
1: 这宫保就是鲁菜呗。
0: 对
2: 啊，对啊。您不是说咱们这算是鲁菜，怎么这里头还用上了郫县豆瓣酱？这不是四川的酱吗？
1: 其实不见得这个东西产

0: 在四川，就一定是只限于四川菜用。
1: 哦。
0: 山东菜里头，其实山东菜
1: 酱爆的多、是吧？
0: 对，酱爆它用这个黄酱也用的比较多，用这个甜面酱也用的比较多。四川那个豆瓣酱我们也用，
1: 哦，
0: 也有一些用到的地方。那么好吧，
1: 鸡肉切成丁
0: 吧，
1: 都是鸡丁吧？
0: 对对对对。
1: 哦，先把这个鸡胸肉
0: 对
1: 片开了，大小得留着差不多是吧？
0: 对。
2: 这么多油炸花生，
0: 哎，好，行，
1: 够了，
0: 够了。
1: 为什么放这么多油啊？
0: 这油得宽一点
1: 哦，
0: 要不然它这个受热不均匀。其实这花生米有点多，要不然我们是都炸了吧？要不然
1: 都炸了，没事，到时候撒点盐，咱们当这个凉菜。
3: 拌白糖也行，
0: 行
3: 啊，拿拌白糖就更好吃。
1: 花生米拌白糖，
3: 没吃过吧？那拌完了之后就是琥珀桃仁。
1: 哎呦喂，
0: 一个就够了，我这个
2: 一个就够，
1: 全蛋，
0: 对，
1: 是吧？
0: 全蛋，对。
1: 哎，酱爆老师，您刚才在这儿说了半天了，说这宫保和宫爆有什么区别？
3: 咱不管是宫保还是宫爆，咱们先得研究研究为什么是宫爆这个谐音。那么要提到这个人叫丁宝珍，丁宝珍大家都知道，但是您知道他的出处吗？丁宝珍啊，他呢在清朝的咸丰年间考进的进士，封为山东巡抚。
2: 官不小呢，还
3: 哎呦，那当然了
2: 啊！
3: 到了山东啊，这个清如水，明如镜，这个百姓们呀、都特别爱戴他。怎么样啊？他这个人特别喜欢吃。据说呀，在他在山东在任期间，家里请的这个名厨啊，有数十位之多。
1: 哇！
3: 您就想人家家里有钱，把这请名的师傅到家里来，但是
1: 他家得有多馋呢？
3: 把这个名厨请到家里来，他自己呢也有家厨。怎么样呢？跟这个外边的名厨学习，知道他喜欢吃鸡丁儿，就结合外边的名厨和他的口味，创制了一个炒鸡丁儿菜。后来这道鸡丁儿一尝，大家都觉得，哎呦，他们家做这鸡丁儿确实挺好吃的。给起个名儿吧。他呢，特别受慈禧的宠爱，慈禧就封他为叫做太子少保，可以内廷走动，所以呢民间尊称他为叫做宫保，因此他们家制作的炒鸡丁就叫做宫保鸡丁了。
4: 营养搭配上来讲，我觉得这是这个古人已经有的传统菜，对吧？他呢那时候就是色香味好吃就行了，对吧？所以呢，非常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非常鲜嫩的鸡肉，哎，这样搭配起来吃着口感确实不错。但是呢，如果说你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讲，鸡肉是高蛋白的，尽管里面脂肪含量低，但是呢，它毕竟热量也是比蔬菜要高得多的，对吧？然后呢，花生米脂肪含量44%-45%，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都是油。所以它又是个高热量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块儿的话，您其他的菜必须要素一点了。
1: 哦，
4: 你要再来一冰糖肘子，那完了，用不了几天肚子就鼓起来了。
1: 现在我们这时间已经把这个
0: 鸡丁
1: 都划出来了，是吧？
0: 划好了，开始炒了，
1: 开始炒了。
0: 我们这个
1: 还是用一点油，哎，别说这点油不糟践哈。
0: 豆瓣酱，
2: 豆瓣酱。
1: 哦。
0: 这点酱就够了。
2: 好，
0: 我们要炒它一下。然后您给我来一点点水。
1: 好嘞。
0: 好。
1: 哎呦，这香味出来了。
0: 超省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盐。
1: 哦，这还用放盐吗？
0: 少来一点点。
1: 哦。
0: 对。
1: 因为通常这我们都知道，这豆瓣酱里这滋味是挺浓的。
0: 糖要多来一点。
1: 哦。
0: 然后来一点点老抽，
1: 老抽，没事。这时候其实调颜色呢，是吧？
0: 对。哦，这个就可以了，颜色
1: 漂亮。
0: 哎，然后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点水淀粉。
1: 哦，这时候就把这芡勾进去啊，不用等那个肉进锅再放吗？
0: 对，现在就勾。我们把鸡丁放里头。
1: 其实做这个宫保鸡丁很简单，
0: 很简单。
1: 然后把我们之前划溜好的这鸡丁放进去，然后把这花生米放进去，您就啥也没放了，
0: 对，
1: 就直接出锅了，是吗？
0: 对，
1: 这么简单。
0: 简单吗？
1: 刘大师 做菜没别的，就俩字儿，简单，是吧？永远都是食材特别简单，然后制作方法特别简单，但是真好吃。
2: 是，
1: 今天我们好好学学做这川菜。
2: 好，
1: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5: 哦，先把这个养上，您往里头倒点油。哦，
1: 还养着是吗？
5: 不是，我把这花生米先炖上，再一炸，咱一会儿干别的好啊。
1: 哦，您也得先需要炸。
5: 谁都得先炸，要不就烤。行了，就这油够了。哦，
2: 您这花生米是没皮的呀？
5: 对，是去了皮的。哦，就哦。
1: 哦，这泡了的是吧？
5: 对，我这够使的了。哦。啊，有这点使不了的，这个叫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哦，叫油酥花仁。哦。啊，这时候把火开大点，
1: 开大点。
5: 我这打完活了。啊。啊，这再炖一炖它啊！我这再有点猪头的一切。
1: 您这干嘛呢？这。
2: 还得拍它呀。
1: 这拍拍的是让它松松肉，
5: 是吧？对对了，这您老不是讲做按摩吗？
1: 哦，您先给它按个摩，啊。
5: 这个一会儿你听听，啊，这现在有点牙黄色，是吧？嗯，哦。但是我还得多少还得上点色儿，多多少少还得有点儿。嗯，
1: 咱们这时候先给这个鸡肉上浆了，
5: 对了，这个得用酱油，这是我使点色重的，哦，酱油一点儿，黄酒。
1: 对。
5: 酱油黄酒，嗯，我们来点盐。
1: 好，
5: 这个做宫保鸡丁底味得稍重点，啊，
1: 这川菜一般都重口味是吧？
5: 不是，它不是川菜都重口味，因为一会儿你又有麻又辣，哎，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味道它得中和，这菜好吃。嗯，味儿好，什么叫味儿好？好味儿好了就好吃了，好吃了就和谐了，味儿不和谐
1: 就
5: 调味嘛。
1: 明白了啊。
5: 你得把这个弄明白了，咱们这菜就好办了。
1: 明白了。
5: 你看这个有点黏糊了，现在我们就下手也行。来点淀粉。哦。这个卧油炒不过油啊。哦。最适合家庭烹调。
1: 明白了。
5: 咱们来点酱油，这点使色重点的啊。
1: 哦，明白了。
5: 少来酱油。嗯。黄酒。
1: 这个。那是我们家香油，您这简直。
2: 好想拿香油干嘛您？西红柿贵，我们知道啊，
5: 不是这炒出来好吃，
2: 好吃好吃。
5: 酱油、黄酒，不，你们家这是醋啊？
1: 这是醋。
5: 酱油、黄酒、醋，
1: 这有比例吗？
5: 你看
1: 什么一比一、一比二的？
5: 我就合着眼倒。盐。
1: 您这是您随便放，
2: 这也是合着眼倒的。
5: 对，这个这不能，
1: 不是这不能，啊，这都得少许。
5: 这个可放可不放，
2: 味精，味精，
5: 制鲜的。
1: 哦，明白了。
5: 这个您瞧着，糖，这个糖啊，玩笑归玩笑，这个糖和醋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哦，
1: 糖醋要多一点。
5: 然后呢，您再给我点高汤。
1: 我给你来点高水行吗？
5: 这就是高汤。
1: 哦，好，
5: 无根水。
1: 好，行了，
2: 不快了。
1: 哎呦哎呦呦喂！
2: 哎，下，
1: 您得把我吓出个好点来。总结了一下，您刚才勾这个碗芡，就是到目前为止放这些东西，其他放多少都无所谓，糖和醋的比例是一比一，把握好了就行了。
5: 还有一个，嗯，
1: 还有
5: 这个里边你得尝出这咸味来。哦，咱们在家庭里边做，您就是锅热油温，嗯，啊，我们把花椒和辣椒，我跟您教一最简单的方法啊，花椒辣椒咱们一块儿就让它下了锅了。哦，这个花椒啊，闻这个味儿，嗯。此地的花椒，它味儿麻味儿不够。哦，
1: 咱
5: 多搁几粒儿，哎。
1: 您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啊！
3: 哎呀，在想，
1: 这锅都了解我。您可做好思想准备，一会儿我得挑毛病啊。
5: 好，
1: 您这个菜要是做的不合适了，
5: 那没关系的。现在说时迟，那时快的，瞧着。
1: 走嘞。
5: 这个辣椒啊，由这个艳红色就逐渐就要变成暗红色了，
1: 变色了。
5: 哎，看了吧，棕红色了。
1: 把这鸡丁就放进锅里了。
5: 对了，这个您一瞧，炒的什么样了？这鸡丁一个是一个的了。
2: 哦，一粒一粒。
5: 哎，我们的四川菜就叫散籽晾油。哦。啊，你炒的散籽晾油以后，你猜怎么着？您就把这个辣椒面儿，
1: 啊，这放这辣椒面是吧？
5: 对，这辣椒面你就通通的放进去。
1: 啊，跟你那菜有什么区别呀？
6: 区别太大。关键牛大师这炒完了，我怕你一样没记住。
5: 为什么呀？你们家锅这个
1: 我能问一下
2: 锅不好？
1: 不是，我能问一下吗？人家别人都这么抄，您咋这么抄呢？
5: 我怕弄你身油。
2: 好
5: 看着，好啊。
1: 哦，
2: 刚才您是先放里边那个这些葱姜蒜是吧？
5: 它得爆出香味来。这时候咱不着急，你看这个了吗？啊，这就齐了。您准备盘。
7: 好。
1: 别搁这站着干嘛呢呀？
5: 这个
1: 米饭蒸好了吗？啊？

0: 鞋，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是谁家呀？这是从您家吗？这是
1: 关火了啊！哦，好。
2: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3: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为了这个咱们健康饮食，
9: 你看
0: 咱做一个一滴油没有的擂台，冰糖、米酒
9: 哦，还有一点米酒，
0: 杏脯、小酸干，一个日常的调味品。
9: 这是
0: 小苏打。这排骨啊，你看啊，非常简单，咱们给它放在一个容器当中，凉水倒。
10: 你
0: 好了，
10: 这么粗暴行不行啊你？
9: 我们这叫豪爽。
10: 对，
0: 加一点盐啊，黄酒来一点，
9: 哎，
0: 少来一点黄酒。那这会儿呢，就把这个小苏打放进去。基本上你看，咱这一斤排骨啊，您放上5克左右的小苏打就够了。
9: 好，
0: 咱给这个排骨做一个按摩。那这个过程呢，其实这小苏打加进去之后，咱们起到两个效果，一是让这排骨的肉有一个松弛的过程，你看这肉已经开始变得松软了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通过这种方法，咱可以把这排骨上面多余的这种
9: 油脂
0: 以及它的这个血水
9: 都
0: 给它清理出来了。
9: 你看，包括你手上也是一层油。
0: 对，把这水逼掉，咱不要了，再来点清水。
10: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超这种，那我得凉水下锅。
0: 那
10: 你这都开了呀，这不
0: 你听我说啊，那个凉水下锅呢，是这种没处理过的肉。今天这个肉经过处理之后啊，就开水下锅，可以瞬间将这个排骨让它收缩，它的鲜味完全锁在里边了。
10: 明白了，就是你说那凉水下锅是没洗过的。
0: 对，
10: 像这种洗过。

0: 我就不是，起过了，是其实已经处理过了啊。
1: 那么今天说到了小苏打，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夏天自己在家里可以用苏打水自制的健康饮料啊。
0: 如果家里有那种买到的现成苏打水的话，可以找一个杯子，里面切点柠檬片，鲜柠檬片，再加点蜂蜜，再把这苏打水倒进去之后，就做成又美味又天然又健康的雪碧了。
2: 啊，这是有点偏碳酸饮料那种。
0: 它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而且特别健康。
2: 数数嘛，
0: 数数嘛。啊，你数到几让我？
2: 你就数到一个五，我听听。
0: 五以内能数到？ 浩真江同志，我告诉你，我绝不上你当。
3: 你瞧你这数
0: 是吧？不会，你看，
2: 不会，
0: 不会。
2: 这是好几的人了。
0: 我不会，指不定你又埋什么陷阱让我跳呢。我不数。
3: 我忘，给我一勺。
0: 好嘞。
2: 不会，我学不会，对。
0: 好好看着，
2: 我不看。
0: 老方，那咱们
2: 那我听着您说啊，
0: 这一二三四呢是制作这道无油版的蜜汁小排的关键哦，这是秘诀。
2: 明白了，要
0: 一勺的
2: 米酒，
0: 两勺的生抽，
2: 哦，一勺的米酒，
0: 哎，
2: 两勺的生抽，
0: 三勺的白糖。
2: 哦，一二三，
0: 一二三勺的白糖，好了，四勺的米醋，一二三四，嗯，我们这肉得煮多长时间呀？咱就给它照着20分钟煮。
2: 哦，
0: 那这样呢，就是在后期烧制的时候啊，可以让它缩短时间。
2: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炒了，是吧？
0: 接下来就来点热水。
2: 不放油啊，咱不说好。
0: 一滴油没有。这是要干嘛？这个咱们开始炒糖色呀。
2: 炒糖色呀。
0: 炒糖色用油。你看，
2: 我跟你说，我从小吃炒糖色，就得用油在里头。 咱们炒糖色也有三种方法：油炒、水油炒、水炒、
0: 水炒糖。
2: 这水炒糖啊，您可以更好的把握它的火候。这油炒糖一旦火候您把握不好，因为油温升得很快。一旦这油温你控制不好，糖色要么什么呀？过火了。
0: 对对对。
2: 漂亮。
0: 那你这水炒糖的话，跟那个糖葫芦是一样。
2: 它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0: 这你往下看，一会儿这糖在这锅里边，它会有不同的反应。
2: 行行行。
0: 我告诉你，它能都干什么？就应当下锅。
2: 这水和糖有什么比例
0: 哪儿的菜系呢？
1: 更属于什么呀？南方菜，江浙一带的这块、个、哎。
0: 哎，现在这糖都已经熬化了，开始有大泡了。
1: 对，那这会儿呢，始终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就可以了。啊、哦，嗯，那这会儿你看、啊，咱们就可以做什么了？啊，糖葫芦了。
2: 哦，这就是糖葫芦、啊，
0: 就是什么鱼眼泡的，
1: 对，
0: 是吧？
1: 糖葫芦，
2: 糖葫芦。
1: 然后再稍微过一点的时候，咱就可以做拔丝。哦，
0: 拔丝山药是吧？
1: 哎，拔丝红薯啊。嗯嗯。那这会儿你看啊，啊，
2: 这会儿
1: 咱们这会儿就可以做糖蘸了。哦，
0: 对。哎，瞬间就
1: 这会儿就非常关键了，您就让它离火。嗯，靠这火的余温。哎呦。锅的余温，
0: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如果要是油炒的话，这个油瞬间的升温很容易把这个糖色的颜色炒糊。
1: 对，
2: 对
1: 啊，让它稍微再上一下颜色。
0: 咖啡颜色似的。
1: 对。哎呀，哎呀，
2: 然后这是不是该倒了吧？
1: 好，
2: 倒了
1: 下锅。哇
0: 哇！哎呀，好漂亮！
2: 特别好看啊！
1: 下锅之后，马上咱们给它翻炒均匀。啊、你看它这个颜色，它是什么呀？啊、红里透亮。开水。
2: 开水，
0: 好好
2: 快开水，
0: 多少？
1: 开水，咱们就是两份水，一份排骨就可以。
0: 那就得把它没过去
1: 吧。对，没过去，一定是开水啊。好嘞。啊、
0: 那你调的那一碗汁儿是什么时候？
1: 这一碗汁儿这会儿就可以放进来了。哦。这会儿把这个酱汁儿下来、哦，然后就是大火烧开、嗯，然后呢，咱们始终是保持一个焖烧的状态。嗯 嗯。因为这个排骨呢，前期加过这个小苏打，嗯、经过它的煮制。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六成熟的状态了、嗯哦、那后期这个烧制就是让它进一步的吸收这个糖醋酱汁的味道。
0: 明白
2: 了。
0: 那其实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你刚才我们尝的这个杏干、嗯、通常我们在吃这个糖醋小排的时候，里头好像人家都放什么话梅肉。
2: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放杏干呢？
1: 因为这个醋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它会挥发， 挥发之后，它的酸度相对来说要减弱，但是呢，它留下来的是醋的醇香，酸味减弱怎么办？所以这会儿咱们。

0: 用这个杏干来补充它流失的酸度。
1: 你这个我就觉得不正宗。
2: 你这就是因为口味是吗？
0: 对呀、啊，
1: 人家都吃，人家都放话梅。
3: 其实传统啊，在江浙吃的很多菜里都它都会放话梅。就是我们以前吃的话梅怎么做出来的呢？一块晒干的梅子、梅肉，然后加大量的糖来腌制。那个时候吃的话梅挺好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买到的它已经变了味儿了。它里面会加什么呢？加甜味剂来调甜味儿，加酸度调节剂来增加酸味儿，再加香精来增香，再加点色素，再加点防腐剂。同时现在买的九制话梅通常里面都会加入大把的盐，平均来说100克的话梅都有超过8克的盐，
1: 比酱油还厉害呢。
3: 对，所以现在的这话梅通常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多吃了。而今天我们郝大厨用的这个杏干其实特别好，它基本上就是天然的杏儿在脱水晒干以后就变成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它有天然的杏干的营养，而且有浓郁的那种杏子的香味儿。我想今天的小排做出来，相对于传统的糖醋小排、这个蜜汁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0: 那这会儿就需要一个大火收汁的过程了。
2: 哎，这拌点米饭，就馒头蘸点这汁儿都好吃。
0: 我跟你说，这个搭上这个红酒，那效果才好呢。
2: 你看老成立刻气势了啊。
0: 那起锅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你看我这预备了一些姜末，
1: 这是什么？哎，
0: 放上姜末之后，它可以很好的让这个糖醋的口味有一个质的提升。
2: 糖醋口味最后出锅要加一点，
0: 加一点姜末。哎，好了，
2: 讲究
0: 关火。
3: 这道菜特别适合这个年龄比较大的，然后比如说有高血压啊、高血脂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因为一方面它本身没有用油，而且用了小苏打和水焯之后，还逼掉了一些食材当中本来的油脂。
2: 油脂，对。哎呀，好有
0: 稍微的，您再来上一点蜂蜜。哎呀，
1: 这不好吃才怪呢啊！
0: 是。
1: 再配上我这高大红酒。
2: 高大红酒。
0: 咱这儿还有一点什么呀？
2: 菠萝丁，
0: 菠萝丁增加它独特的香味儿，提一点小葱，
3: 哟，
2: 没死了，
0: 哎呦，这好看啊！咱这道无油版的糖醋小排怎么样？
2: 特别棒，
1: 好。

0: 益安宁丸提醒您，肌肉软嫩搭配蔬菜味更香。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

老师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 要么能做出黯然销魂饭的那种销魂感，
2: 普通的扬州炒饭的料吗？
3: 对，那经过我一炒，
2: 就是秘制王府炒饭。
3: 对，
4: 不同的角度来品尝，嘴大吃八方，走遍天下都不怕。
5: 这个叫鲜虾菠萝饭，
1: 菠萝搭配主食的话，使得这个主食更容易消化和吸收。
6: 是我们家里的味道，羊肝炒饭。
7: 何老师这道应该讲算一道药膳。
6: 我有一妙招，来拿一锅盖，
8: 油不多吧？就开始放那点油。
9: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7: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8: 没想起来。
17: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这是你啊？
18: 是我。
17: 真漂亮。
18: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19: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7: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18: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
17: 我离你远点啊。
18: 有车不骑，多奇怪。
20: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7: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 昨晚，承德宽城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0: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3: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
4: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3: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骅港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韩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
5: 因为它的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就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3: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
6: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3: 据了解，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骅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
1: 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

0: 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来看，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1: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2: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百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3: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动先查检测，然后再查患侧，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查患侧，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4: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2: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5: 我们仅够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2: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6: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2: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7: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6: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8: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9: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10: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11: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12: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3: 确实是好的多了，方便了群众了，
14: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5: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6: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创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

0: 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与产业集聚效应。
1: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0: 现场十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3: 雄安那边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生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4: 关注天气，12号17时至13号7时，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
5: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0: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6: 8:50这样的，上去的。
7: 上去多少人了？
6: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0: 宽城镇3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8: 以前那会儿转出了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0: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9: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顺着墙搁这个担架把它抬出来，我特别感谢。
4: 接到预警信息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0: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10: 那往那书记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机构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没有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0: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11: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当然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0: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12: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

0: 有二中、四中、三中、六中实验支教一中。
1: 强降雨导致宽城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2: 我现在是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我们可以看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及时的抢修作业。
3: 昨天夜里电力设施受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进行断电，避免漏电伤人。今天具备抢修条件之后，我们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4: 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五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
5: 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这个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争取最快的时间恢复辖区用户的供电。
4: 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北帐子村周围的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
6: 这来电了，这打电话及时来抢修给修上了，太好了，电视机也能看了，做饭也能做了，抽水也能抽上来了。
7: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1: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0: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1: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3: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8: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9: 潭台蓄水闸的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潭台蓄水闸，进行了紧急调度。预制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汛地查勘人员上地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10: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13号15时至14号15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防汛关键期，山区已发生山洪灾害，联播服务台一起了解山洪防范自救知识。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山洪？当一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地面承载力达到饱和状态，或突发短时强降水，山上的雨水急速汇聚时，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

0: 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获悉，沧州黄骅港围绕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全力发挥陆海联运主通道作用。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其中，综合港区、散货港区货物吞吐量6893万吨，同比增长6.75%。
3: 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本批次采用顺序志愿投档模式，严格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投档规则。对分数达到相应批次控制线、尚未被录取且填报同一院校志愿的考生，依据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投档。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七所院校向考生征集计划40多个，主要包括对考生身体等条件有特殊限制的飞行技术、航海类等。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这些院校通过征集志愿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拨打热线电话03116600-5723。
2: 日前，远景动力46120大圆柱电池产品在其沧州超级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这款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产品是目前全球已量产46系圆柱电池中高度最高、单体容量最大的产品，能进一步减少电池包部件数量，在提升系统集成效率的同时释放更多车内空间。
4: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5: 日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河北省决赛开赛，共设置 U12、U10、U8 三个年龄组，全省共49支队伍参加。比赛为期4天，采取赛事进商圈模式，分别在石家庄裕华万达、北国未来城等4家商业综合体内举行。优胜队伍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比赛。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9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0: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1: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播。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大强度降水接近尾声，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我省的东部一带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尤其是在前期累积雨量较大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对降水进程保持关注，同时呢对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另外呢，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一带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不过呢，保定、沧州及以南地区又会迎来高温天气，降水和高温交替出现，暑热感增强。从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三伏天了。今年的三伏天又是加长版的40天，大家需要在饮食和作息上积极予以调整。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6到3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7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32度；秦皇岛大雨转晴，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廊坊多云，24到33度。保定多云，25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8度；邢台多云，24到37度；邯郸多云，26到39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4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新吉多云，26到3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6到38度；西藏阿里中雨，7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感谢收看。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

0: 我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5: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

0: 们还潜入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2: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3: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

0: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

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

0: 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房子不给了，
1: 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这房子一卖，你拿到钱，钱钱钱！
0: 这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
1: 吓唬吓唬就得了，别伤着老太太。
3: 放心，你出钱，我们办事妥妥的。
4: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5: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6: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5: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2: 房子给你了。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是什么呀？什么呀？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我们商量出来呢，何佳丽，
1: 你儿子还欠我2000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2: 儿子就是无赖，何佳欣，你有病吧？
3: 何向东就是无赖，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送我回去。

0: 各位，能喝的敬一杯。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干一个。坐坐坐，
2: 谢谢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没事，姐，
0: 好，
3: 来，
0: 姐，
4: 喝点酒啊。
0: 嗯，少喝点啊。哎，
2: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好，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2: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2: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可咱俩划到老六那边去了。咱们这就是
5: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2: 还让先生看的。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了，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干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2: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0: 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来，切冰棍。来了吧？来。你妈，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好。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
1: 啊，
0: 这谁散的红鸡蛋呢？<笑>
1: 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
2: 提她。 这老房子都添老家的人热的，开上灯都不亮堂。
3: 上一名卖麻了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都添老家的人热的，开上灯都不亮堂。
2: 范伟明白麻了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首曼屋，
3: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120手房有那么好吗？
2: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0: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1: 有你就拿出来，我又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1: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
1: 你要不再等等吧？我问你，我等什么？
0: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1: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0: 哼，这老虎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
1: 连沪语啊。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猪大肠论腿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0: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1: 你这么着。
4: 你说你啊。 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妈，先把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4: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0: 就怕加息等不了。
4: 什么意思啊？
0: 加息。
4: 有病，生病，神经病，
0: 不是，佳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那现在什么情况啊？不乐观。
4: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0: 真的吗？
4: 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就是没办法，我来找你了吧。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哎，
4: 要多少啊？
0: 8万。
4: 那打个借条吧。
1: 必须的。哎呦，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嗯，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0: 是，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他，就说给他织个小毛衣。
1: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0: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1: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1: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就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0: 需要我添点钱吗？
1: 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0: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1: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0: 送还是借
1: 呀？那倒说是借。
0: 是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1: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0: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2: 侄女莫过目，
1: 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我

0: 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1: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0: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1: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0: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0: 多思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1: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的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1: 哎，那装修得找何继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呀。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8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妈，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3: 我又不是3岁孩子，我生啥气呀？
2: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你
0: 就认钱呀、
2: 啊！你这孩子……
3: 行了行了，
2: 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2: 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哎呦喂！哎呦，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跟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啊你？啊，
0: 刘妈，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妈，等一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是，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0: 这美心的，我这美心的好东西，我跟美心的，
3: 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4: 妈。
0: 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3: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
1: 哎，
0: 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干吧，你去干。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
3: 没什么，
0: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4: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3: 是，
1: 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忌，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4: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刘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1: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0: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妈也真受得了。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1: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0: 那么着急啊？
1: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0: 户口？什么户口啊？
1: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附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0: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1: 为什么不算啊？
0: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5: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
1: 小孩淘，
5: 哎呦辛苦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哎呦，
6: 谢谢妈，
7: 真好看，谢谢妈。
5: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5: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7: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哎
5: 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5: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5: 啊，这个啊？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5: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1: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5: 不是，
1: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

0: 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1: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2: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3: 说谁鸠占鹊巢呢？
1: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3: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1: 不是，小玲，
3: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
0: 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3: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啊？
0: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3: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1: 孩子让你带，
3: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3: 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疯了吧你！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不是，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会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曼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终于见着了。
4: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7: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了，时间还没到呢。
5: 那就这么做。

0: 代币。
1: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0: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2: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0: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劝着玩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1: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1: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4: 我系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5: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3: 谁？哎，
1: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5: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1: 产业化。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这泡杯茶。
0: 那妈能去哪儿呢？
1: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就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6: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3: 哎，
6: 说妈会去哪儿啊？
3: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6: 那也是自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7: 哎呀，记得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0: 啊，他晚点来有事。
7: 哦，
8: 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
7: 微信，微信，
9: 开门啊，微信。
8: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0: 谢谢啊，
1: 谢谢阿叔。
2: 妈，我们来了。
0: 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6: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0: 妈，先把门开开。
1: 啊。
0: 妈，
1: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
1: 总能解决的。
0: 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妈妈你。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呀，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3: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去去。
2: 是，说好了，肯定去。先回吧。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呀。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

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好，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们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那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香菜方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哼，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方子给我好吗？
2: 何家血，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嫌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3: 这
1: 我
3: 错，
1: 我怎么就想不通呢？
3: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他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煤油，这方子哈，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3: 妈，
1: 妈，
3: 我烧了。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哎
0: 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0: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要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
1: 哎呀，姥儿，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谢谢。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0: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3: 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0: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哎，
1: 国明，我考上了。研究生，考上了。对。
0: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啊？什么意思啊？
1: 饭店取消了。
0: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1: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你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0: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1: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0: 吃去吧。
3: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4: 值，太值了。
5: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你说

0: 多好啊。
1: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加喜加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0: 可不嘛。
2: 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给你。
3: 妈，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2: 真的啊？
0: 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4: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啊！这要不是很疼的。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0: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来，你拿远点儿。

0: 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呢，小霞。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

钱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怎么了？妈病了。哦。啊！哎呀！哎呀！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哎呀，妈，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逃那个不痛快干嘛？
1: 佳琪，嗯，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方子，六十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啊，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嗯。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0: 不好吧？
2: 阿林，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
0: 哎，建国，你慢一点走。哎，
2: 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哎，你去叫辆车啊。啊，
2: 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哇，
0: 行，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哎呀，
2: 没事。
0: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哎呀，
0: 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哎，
0: 好，行，我就坐这儿，踏上了，踏上了。
2: 哎，好了，你也上车。哎
0: 呀，慢点吧。嗯，
2: 坐好了吧？
0: 嗯。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2: 没事没事，我。
0: 哎，我来推，我来推。
2: 不用，哎，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谢谢。没事，哎，坐好了，哎，我来。哎，
0: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0: 谢谢
2: 啊。妈，咱回家了啊。
0: 好。
3: 这世界一瞬间，
0: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可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啊。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
1: 国，
2: 我给伙食费。
1: 哎呦，您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你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
1: 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啊，孩子要紧，要不要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
0: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
2: 没看到他哎，
1: 行，谢谢啊。
2: 哈，
1: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啊。
2: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1: 郭一正还是要回去。
3: 妈，真在这儿呢。
1: 我不想见他。
2: 我在这儿呢，他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3: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3: 妈，回家。
2: 妈不想跟你走。
3: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
1: 啊？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2: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3: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别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妈，走。
2: 妈不想跟你走，
3: 妈回屋，
2: 我跟她说。
3: 何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来，
2: 我真想撒泼。
3: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2: 来来来，
3: 让也不让动手啊！打我，
2: 大侠。
3: 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威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2: 妈，你别在这撒泼，
3: 来打我，打我，
2: 你动手啊！
4: 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2: 你儿子就是无赖。
4: 滚！
2: 这个老六啊，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4: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1: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2: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1: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2: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1: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2: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4: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2: 哼，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4: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2: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0: 喝口水。
1: 不想喝水，给我拿个冰棍吧。
0: 也行吧，你吃冰棍儿。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

0: 哎，你鼻子，快把右手抬起来，快！哎呀呀，
1: 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怎么流？
0: 还有，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扶着点，拿手，仰头，哎！
1: 哎呀，没事儿，
0: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林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真没事儿。嗯，
0: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1: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咱就听医生的，好好。
3: 妈，
2: 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没骗你，真的。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1: 不是。

0: 过来啊。
1: 哎，珊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四号病房。

0: 围绕着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0: 但我现在好好吃冰棍，
1: 阖家喜是吧？

0: 都这样了，还不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
1: 我去跟大姐说。
0: 跟二姐打，让她去说。我来打。
2: 啊，好好休息。

0: 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些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喜的生日，啊。
1: 妈，替佳喜给您道个歉。

是啊，休不得啊，后女。

0: 无语。
1: 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2: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1: 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2: 知道。
1: 来，把那个包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形式管件，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
7: 这是干嘛呀？
6: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多美。

0: 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准备好了吗？

1986年，从神舟五号到神舟23号，我们一路护航，累计应用了光学零部件2000多万架，确保所有的航天器都能够正常运行。

0: 总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1: 一凡你好。
2: 咱们的员工是每天早上都会进行宣誓是吗？
1: 没错，为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呢，每个岗位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晨宣。现在呢，我带你进展厅看看我们的产品。这就是咱们中国空间站的磁体模型。咱们的产品究竟用到哪儿呢？每个飞行器都有两个翅膀，在行业叫电磁阵。我们的玻璃就是保护电磁阵在太空不受任何有害粒子对它的攻击，保护电磁阵能够长时间长寿命的正常运营，
2: 像一个铠甲一样。
1: 对，这就是嫦娥三号的巡视器，也就是月球车，这是我干的最牛的一件事情。哦，整个这个上面全是我们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叫 OS2 玻璃晶片，2010年之前大部分靠国外采购。我们是在2002年的时候接到这个任务，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完全实现国产化。当年为国家节省资金2000万，累计下来20几个亿都不止。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配套这个产品，至今零缺陷，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3: 他是卢勇，中国航天特种玻璃的拓荒人，在没有技术、没有经验的困境下，他硬是造出了薄如蝉翼却能护航星河万里的玻璃。
2: 卢董，咱们这个车间正中央怎么还停着一辆写着临时办公室的车呢？而且这个车看起来好有年代感呀。
1: 你可不要小看这辆车，嗯，比你年龄还要大。这就是我成立的办公室，4年在这里面办公。来，我带你进去。

0: 看一下，好，这里面真的别有洞天。这就是我的唯一有产权的豪华办公室。刚刚您也提到了，目前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航天器上用到的玻璃都是出自咱们新建玻璃。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去进军特种玻璃领域呢？
1: 从老家来到秦皇岛，开了一个家具厂，没想到这个家具厂一鸣惊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的邻居是做卫星用的抗辐照玻璃的，他们的产品给用户配套的时候，经常有质量问题，人用户正好给把它取替了，取替了那就说明什么？那秦皇岛没有了。
0: 对，
1: 谁在干这件事情呢？作为这个老党员，你更应该挺身而出，一定要为国家去做事情。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下决心干这件事。
0: 那从家居厂到这个特种玻璃，其实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是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当时您了解吗？
1: 天地之差，但是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我们就到处请教，凡是搞特种玻璃的，科研院所，包括一些大学，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间的研发成功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花多少钱，这都是未知的。
0: 曾经卖过房子，卖的车，甚至把家都干没了。那您觉得这么多年来，您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1: 一种眼神，谁的眼神啊？我们的员工，包括我的家人。我母亲在北京做大手术的时候，医生说给上止疼泵啊，打止疼的，他跟医生说。 你们不要给我上，只要花钱的，你们就不要给我用。医生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儿子特别不容易，特别特别不容易，能省就省一点。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0: 自己很不称职，作为一个儿子，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她能想到还要帮你追求这个事业。另外就是我们的员工，他们说：“卢总，你不要放弃，你只要肯坚持，我们没有任何说。”作为我来讲，我如何坚持，那就拼命的、下定决心，
1: 一定要把它
0: 干成。
2: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反复的试验，卢勇和他的团队终于把自主研发的特种玻璃送上了浩瀚太空。当第一封感谢信跨越山海送到他手中的时候，不仅是认可，更是照亮他们奋力前行的光。当时您拿到这份重如千金的感谢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0: 在低谷的状态下。 有一天突然，快递员送了一份感谢信，我们拿过来一看，就神舟五号上应用了我们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性能可靠、稳定，然后表示感谢那一刻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完全压抑不住，我就让我们那个财务人员呢，赶紧买几张大红纸，我要把它抄下来，贴出去给大家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个皮包公司，那我当时拿到这个份感谢信，我就觉得。 举世瞩目，这么一件大事情，我们新电玻璃是干正事儿的，我们做的产品已经用到了神舟五号上去，所以更加激发了我们继续坚持为航天事业做服务的这种信心。
2: 那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吃过的苦，在那一瞬间觉得一切都值了？
0: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2018年，终身难忘。 2018年11月1日的时候，我有幸参加总书记在北京亲自主持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并且作为10名发言代表之一，向总书记做汇报。那一刻的心情你都不知道，我那眼泪根本控制不住，就好像是一种释放，所有的一切付出全都值了。备受鼓舞的卢勇更加坚定了不断钻研的决心。
1: 艰苦创业，精益求精，这些奋斗者的精神都在卢勇身上生动彰显。

0: 1985年，卢勇创办的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如今这个不到200人的团队已为我国超1000颗航天型号做任务配套。这个年轻的身影是卢勇的女儿卢艺林，她扎根车间一线，与父亲并肩作战，
1: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向着航天玻璃领域奋力前行。
2: 我让艺林带你走一走，看一看。
3: 这个是我们目前干出来的超大尺寸的空间抗辐照玻璃材料，厚度大概是在70多微米左右。70多微米现在是目前咱们国家航天的一个需求。我现在技术储备最薄能做到30微米，减薄之后抗辐照性能不减弱，这是真正的核心在里面。
4: 太厉害了！
3: 再给你看看，这个更薄，0.009，0.009就是9微米，能在1000度的高温下常态化的使用。
4: 那这个这么薄的玻璃得是多先进的设备给它做出来啊？
3: 很多的步骤其实还是依赖手工的，不要小看我们工人的经验和手感，他有时候做出来的产品要远远精密于自动化的设备干出来的产品。所以我们现在高精端的产品关键工序还依赖于手工。
4: 艺林，你大学是学的相关专业吗？刚刚看到你一直在带着大家做实验。
3: 我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在毕业之前我没想过要回到家里边来，想着毕业的业就到大城市去。我大四回到家实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觉得我父亲干这番事业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我们所干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们在为国家做事情，并且说我们这个队伍很有激情，很有正能量，感染着我。我觉得在这样的团队里边工作收获更大，更有意义。
4: 那你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3: 处处都是瓶颈，因为我毕竟不是学的这专业，你要带领整个队伍，你得懂技术，你得懂产品。这3年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车间我都亲手干过，每一个工序、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技术我全部都熟悉掌握了解。
4: 那你学成之后攻克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呢？
3: 9微米啊，极限超薄耐高温光学玻璃，这是我带着我们整个团队独立完成的，是我们整个行业的空白。另外我全程参与了咱们中国空间站的建成，带领我们团队为整个空间站的各个系统总共配套了40万片的抗辐照玻璃产品，这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自豪的。
4: 卢董，您看到女儿如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2: 从这个神舟10号到嫦娥5号，咱们近几年发射的整个的重大型号任务，孩子带的这支队伍一次又一次地完成我们国家给下的订单，为孩子高兴。同时呢，其实我也很心疼，看他每天晚上整宿睡不了觉，脑子里想着如何钻研一个新的技术，如何降本增效。所以我希望多注意身体。那我呢，现在就相当于他的助手，作为一个老党员是有责任和义务的，要支持年轻人向更深层次的特种光学玻璃和产品去开拓，争取干出更多的能够为国家填补空白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0: 这次采访让我感触很深，我读懂了这份成绩背后的付出与执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回望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为国铸建的历程，钱学森冲破软禁归国，在戈壁以算盘奠基中国航天，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身受重伤仍坚守一线，不愿让我们被世界落得太远。而如今

0: 从入党的那一天起，我就想为国家多做贡献，全心全意为航天事业服务到底，
1: 不负党员的使命，让小小的玻璃闪耀不平凡的光芒。

丝竹传情，家风铸魂。当音符承载起岁月的重量，当旋律流淌着初心的温度，那些浸润在音乐里的家风故事就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走进音乐大家的世界，在流淌的旋律中感受大家风范背后的家风传承。

0: 从黄土地的苍劲质朴到好汉歌的激昂豪迈，赵季平用一支笔勾勒出了中国电影音乐的山河壮阔，而坚持从生活中来的创作理念，让他成为了华语音乐当之无愧的大家。
1: 这电影电视剧都看过吧？音乐都听过吧？这就是中国电影电视剧音乐史，就是我们的赵老师。每一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立刻满眼都是画面感。所以赵老师，您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据说就是跟陈凯歌导演一起来合作的。
2: 对，第一部电影在1983年底，陈凯歌导演、张艺谋还有何群他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要找一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作曲家，他们先到西安音乐学院找我们老师，老师就介绍几个作曲，他们就轮流听啊，就到我那儿去听我的作品，听完以后他们基本上就定了我。
1: 他那时候要拍的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也是他的
2: 黄土地，
1: 黄土地，所以他们要找

0: 游之路幻想组曲。
1: 哦，
0: 听只听了一个乐章，凯歌就笑了，他就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就说我们还要再听其他人。我说好啊。
1: 嗯嗯。
0: 实际上他们完了以后就敲定是我。
1: 但是那时候没跟您说。
0: 没跟我说，他们还推荐了一个乐团的一位作曲。
1: 嗯。
0: 我第一反应我就说，那个作曲不错，很有才华，写东西很大气。
1: 嗯。
0: 我说你们可以去找他。凯歌说，嗯，看来还是有胸怀的。
1: 嗯。
0: 就他了。到84年的元月2号早上，
1: 嗯，
0: 我们就坐了西营厂派的一个面包车，一个白色的四面透风的面包车。
1: 你们那是干嘛去了呢？
0: 采风，一个月，就那样，大家那个创作那种热情啊，每天在那研究剧本，研究走向，研究艺术，没有说聊天儿，瞎聊，
1: 嗯，
0: 胡聊，
1: 就都是围绕着作品，
0: 围
1: 绕着故事。
0: 故事，
1: 您那女儿歌也是在这一路采风的过程当中创作出来，
0: 回去以后创作的。
1: 回去以后写，
0: 凯歌先把词儿弄出来，
1: 啊，
0: 我就写了以后就录音了，
1: 嗯，
0: 录完音了以后，我带着录音到了摄影地，那是在山里头啊，大的窑洞，那灯一关了以后，那彻底就黑了，
1: 漆黑一片，什么都
0: 漆黑一片。凯歌说，
1: 嗯，
0: 把灯关了，
1: 嗯，
0: 放音乐，歌一放。我看大家都是热泪盈眶啊，
1: 因为你们有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采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说了，交流当中有很多的共识，
0: 嗯，
1: 我相信那个音乐可能一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这就是我们想要那种音乐那种感觉，
0: 就是那种情感的流露。在嘉县的，我跟艺谋是一个窑洞，艺谋呢就跟我说，这瓶过几年也想导片子，想当导演，他想当导演。
1: 嗯，
0: 我说那当然好了。他说那我第一部片子我请你作曲。
1: 哦，
0: 我说没问题，这就有约在先了。当他一停机，他和顾长卫就拿着红高粱的剧本，
1: 嗯，
0: 直奔我家，就把本子给我了。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艺谋长卫说，导演的手法、摄影的手法、音乐的手法，国粹
1: 啊，要国粹的感觉，
0: 要中国风极强。
1: 嗯，
0: 就是用非常规的思维、非常规的这个制作、非常规的艺术表现来弄这个电影。这种配乐以前没有过，它是一次革命性的写法。
1: 嗯，
0: 是在特定的年代表现了中华民族老百姓那种在改革开放那种大朝攻坚的
1: 精气神，一种大喊，
0: 嗯，
1: 妹妹大胆往前走，这是一个经典。就像刚才赵老师也在跟我们讲，这音乐里面添加了很多在当时革命性的创新的这种元素，它真的可以称之为经典。那么今天我们现场也真的来了一位灵魂歌者，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也来着了，我们今天也专门从陕北请到了我们的民歌演唱家王向荣老师，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经典。

0: 什么时候听这个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解气。
1: 这个妹妹大胆往前走啊，是我在陕北采风的时候有一个打夯的歌，人民公社力量大呀，牛车马车呼啦啦呀，再来上一架火呀，嗨的嗨呼嗨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哦，
0: 这不是什么抛洒着红绣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正砸中我的头，
1: 对对对对，啊，它实际上是劳动人民那个打夯的歌，哦，这个土匪唱了一个，给他心上人唱个情歌，
0: 对，
1: 哦哦哦，那就跟那个片子整个就不搭调，它肯定是老百姓的东西，一谋学的特别快，说明天录音，就香文在北京呢，啊，一谋说我来录。
0: 他要唱
1: ，小二给一模打电话，你不能唱，就我唱，谁要唱了我跟谁急。那天录了两遍
0: 就录成了，
1: 录成了。
2: 在另一位艺术家的歌声中，有了同样动人的表达，他用醇厚的嗓音传递人间温情。用高尚的品格诠释艺德初心，他就是歌唱家关牧村。

0: 谢谢。
1: 可以说妈妈是您的声乐启蒙老师。
2: 是，
1: 妈妈很喜欢唱歌。
2: 对，
1: 但是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
2: 对，我那变故太残酷了，可以说是母亲去世，父亲又到外地。
1: 那那时候谁来照顾你们呀？
2: 自己照顾自己，捡过煤糊，捡过菜叶，菜铺里运来的白菜掉的白菜叶我就去捡，捡回来洗一洗剁一剁。
1: 你来照顾弟弟，给弟弟做饭吃，
2: 蒸那个菜团子。
1: 这是您跟
2: 我弟弟？
1: 这是跟弟弟，那时候弟弟已经
2: 长大了。
1: 这是已经大了的，
2: 哎，已经大了了啊，
1: 那时候您十二三岁，弟弟也就是个
2: 十岁
1: 左右。
2: 对，后来我看见人家掉那大白菜帮特别好，我就觉得挺可惜的，我还去捡。我拿一个塑料袋我就装。
1: 那个时候肯定是生活非常的艰苦，我估计吃顿肉就跟过年似的了吧。
2: 那当然，根本都吃不着了，吃不着了。我父亲在山西每月就寄25块钱，我和我弟弟生活。半个月就没了，交各种费用，然后买粮食。
1: 那时候跟弟弟还在上学。
2: 对呀，
1: 交学费什么的还需要再交学费。
2: 是是，后来我就进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7年。
1: 您是十几岁进的工厂？
2: 18岁吧。
1: 18岁，即便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关老师带着弟弟能够自立自强，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能够让自己心里永远有一个信念，我应该怎么做。
2: 对，
1: 父母对我的教育，
2: 对，
1: 怎么教导我是不能偏离。
2: 对，即使再困难都不能失去对生活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和信念。
3: 我叫孔凡燕，我是一名高校的教师。
4: 我也是一名高校的教师，我叫郝香才。
3: 我们都是关老师的学生。
1: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关老师的爱人
2: 江老师，
1: 这个有机会让你们结缘啊，这一面之后怎么就成了关老师的弟子了呢？谁跟我们说说呀？
3: 当时我们聚完会之后，然后再送江老师回家，没想到江老师特别热情，特别主动，就邀请我们上。

0: 上楼坐坐。见老师的第一面，觉得老师就是，哎呀，跟电视上一样，大眼睛啊，对。当时跟老师我们就聊得很投缘，然后这个姜老师就说：“木村，你听一听，让他们俩唱一唱。”
1: 所以这个关老师一听两位的歌声之后，当机立断就收作徒弟了吗？
0: 是，
2: 他们不用学，本来就唱得很好。
3: 得学，得学。
2: 我就是
3: 和老师学的东西太多了，
2: 一些个作品，给他们一些个中国作品。
1: 所以那天晚上你们都聊了一些什么呢？
0: 对啊，那天晚上我们聊得特别投缘，跟老师。
1: 关老师决定要这个教你们之后，都跟关老师学什么？关老师怎么辅导你们学习？对你们要求严格吗？
0: 老师是这个宽严适度，就是老师，他不会说是打击我们。每次就是辅导作品，老师都会是一种鼓励的这个方式来指导我们演唱。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因为跟着老师这个参加老师从艺45周年的巡演，当时这个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首作品，说那我建议你俩唱这个就是我的祖国妈妈啊，这是施光南老师写的。对，因为我俩留了作品以后，再加上上班在忙单位和家里的这个些事情，就没顾上跟老师联系。有一次老师亲自电话打过来了，给我打电话就问你们俩怎么没有动静了，这歌唱的怎么样了，练没练啊，快唱几句我听听。哎呀，老师就是通过电话来给我们进行辅导，老师从头听到尾，先给我们一句一句的辅导，辅导完了之后说你们再唱一唱我听听，这样唱完了之后老师才放下心来。老师说好好好，没问题了，这回我踏实了，我放心了。
1: 关老师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您一定能够回忆起当初施光南老师包括沈香老师对您的严格要求，您对孩子也应该 对学生也应该这样严格要求。
2: 是的。
1: 所以两位除了平时跟关老师在一起学习声乐，跟老师在一起还做些什么呀？
0: 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去这个
2: 带着学生一起去
0: 关怀医院，然后去慰问老人。
1: 去那儿你们会跟老人做些什么？
2: 唱歌啊，跟他们聊天。我年纪慢慢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就让孩子们年轻的再接着再去再做这些个公益的事情。
0: 老师跟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做公益就要落实到行动当中。
4: 我们也是把老师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继续传递。
0: 作为我们两个，我想借助今天这个舞台也是非常感恩老师，因为我们俩都双双拿了国际的金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真是都是源于老师的这个功劳。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就想用我们一首歌来献给我们的恩师关老师，然后表达我们对老师的这个感激之情，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林总，你这个，啊，这哪儿？
1: 拉车上。哦。 林总，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

0: 的信心吗？
1: 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2: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3: 另外还有华北，
4: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3: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1: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5: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6: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5: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九皇横扫。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

0: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击溃敌人，依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1: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锦省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吧，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
6: 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呵呵，也算是奇招啊。
12: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3: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2: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4: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3: 走！
12: 瞅啥？赶紧吧！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慢点，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这，
1: 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
1: 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到我这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这个，我感谢你的气。没有，没有，都是没有的。您这个名字，杨大爷，好嘞，谢谢您。往那边啊，啊啊，张姐，张姐，张姐，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慢点啊。哎，再往这边站一点。啊，杨大爷，
4: 小伙子，搭把手。
3: 谢谢。
4: 好，慢点。哎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哎，刘小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多。好好好，这个是翠云啊，翠云啊，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
3: 孙子，
4: 好嘞，
3: 刘大爷，
4: 慢点啊！
3: 您怎么又来了？
4: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 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你不是郭大爷，
4: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
5: 比赛加挡风墙。于大龙，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不要也得要。名字叫什么名字？
1: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5: 来，李峰，来，好，往那边啊，稍等啊，稍等一下，来，等等，给郭大爷记录一下。
4: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5: 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好，
4: 老乡，
5: 哎，成，
4: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5: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4: 啊，
5: 这么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
1: 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园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啊，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啊，还有这个被子，啊、
5: 怎么了？谢谢。
4: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1: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5: 谢谢郭大爷，谢谢。
6: 慢点，出点力，出点力啊！来，开始了，这样，来，往上抬，出点力气，来，这个，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战场方这里。
1: 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受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6: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1: 是。
6: 这边，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1: 对
6: 啊，
1: 对，
6: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1: 对对对，
6: 哎哎哎哎，副司令员同志又来了，
1: 同志，
6: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0: 副司令员同志，
1: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0: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大的？
1: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

0: 哎，地图，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
1: 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2: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3: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
4: 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副司令。
5: 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实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6: 看看工事交过来怎么样了，让你去实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7: 行吗？啊？这是干啥呢？
5: 给我。
7: 哎，
5: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这轰一下。
7: 是。
5: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7: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8: 注意别让这伤了自个儿啊！
5: 班长，
7: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十五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10: 哦，
9: 想起来了。
10: 没想起来。
9: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这是你啊？
10: 是我。
9: 真漂亮。
10: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9: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1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啊，好色好傲的。
1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4: 我离你远点啊。
13: 有车不骑，多奇怪。
15: 来着，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6: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1: 战地战，
0: 什么是战地？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堤防、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住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
2: 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怎么样？只要我们工事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都得解放了，
0: 大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3: 臭白胡茬呀！
0: 干一干活。
4: 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5: 老高，
4: 哎，
5: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4: 我打算放入7门，
5: 专打炮兵。
4: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5: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4: 是，没问题。
5: 闪开。

0: 同志，同志，
1: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0: 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笑>
1: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0: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1: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2: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3: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笑>
2: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3: 副司令员同志，
2: 对啊，看守们，四纵副司令员，吴奇才同志。
3: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您报告。
1: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是，
3: 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1: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
4: 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5: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
4: 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5: 都有种门板、床板、箱子。
4: 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1: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4: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 更是民心。
1: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0: 哎呦，哎，地址没码，慢点啊！拿好了啊！哎，秋莹，我来，我来，我来。哎，
1: 别自找死啊！
0: 慢点啊！咱们
1: 这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哎，不是，俩人抬。

0: 谢谢啦，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吧。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呐，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4: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5: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4: 提前到什么时候？
5: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4: 明白了。
5: 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
4: 过来，
0: 咋的？
4: 收了。
0: 走走，里面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5: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越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大将军，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间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0: 村长，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咋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2: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样啊！
0: 来，把你班长给我架上去！快！
2: 七号，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3: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啊，罗总啊，
1: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
0: 攻击还没有开始啊！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2: 给林彪发电。是。
3: 薛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4: 万岁，
3: 文员啊，是我，蒋一下情况。
4: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5: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3: 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7: 打下去！
8: 炮声完成任务。
7: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
6: 薛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9: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薛汉谦啊。
6: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9: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那，
6: 薛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薛汉谦是急着要抢功，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坐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 我要的是。

0: 下大山。
1: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62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2: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2: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
2: 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3: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2: 你等一下，简单说。
3: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4: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5: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2: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快！地下停电，放弃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对，
0: 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总司令。 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1: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0: 缩头乌龟。
1: 宋司令，爬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0: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1: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宋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2: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0: 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华港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韩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
4: 因为它的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就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2: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
5: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2: 据了解，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华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
0: 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来看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6: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7: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100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8: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动先查检测，然后再查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查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9: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7: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10: 我们仅够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7: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11: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7: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12: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11: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7: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13: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4: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呢，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15: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16: 一天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17: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8: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19: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0: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0: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创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与产业集聚效应。
21: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20: 现场十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办宏源、达辰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3: 雄安那边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2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2: 用好药，养好心，
2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注天气，12号17时至13号7时，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为230.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20: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

0: 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两批救援队员入村。
1: 8:50这样的
2: 啊，
1: 上去的。
2: 上去多少人了？
1: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0: 宽城镇三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3: 以前那会儿转出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3人。
0: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4: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个担架把它抬出来的。我特别感谢。
5: 接到预警信息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0: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6: 那我们的书记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几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亲没有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0: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7: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都是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0: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8: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5: 强降雨导致宽城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9: 我现在是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我们可以看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及时的抢修作业。
10: 昨天夜里电力设施受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进行断电，避免漏电伤人。今天具备抢修条件之后，我们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0: 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5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
11: 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这个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争取最快的时间恢复辖区用户的供电。
0: 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北帐子村周围的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
12: 这来电了，这打电话及时来抢修给修上了，太好了，电视机也能看了，做饭也能做了，抽水也能抽上来了。
5: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13: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7: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上百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13: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14: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

0: 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1: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2: 澹台净水闸的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澹台净水闸，进行了紧急调度，预制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堤查勘人员上堤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4: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13号15时至14号15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防汛关键期，山区易发生山洪灾害。接下来一起了解山洪防范自救知识。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山洪？当一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地面承载力达到饱和状态，或突发短时强降水，山上的雨水急速汇聚时，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小暑过后，和风送香。2026年北京荷花文化活动近日全面启动，各大公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为市民游客铺开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画卷。
9: 漫步在圆明园的千余亩荷塘畔，赏荷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历史上的圆明园、曲院风荷、多架如云等景区都以荷花闻名，汇集大洒锦、千瓣莲等近200种荷花。 如今形成了长春园海悦开金水上观河区，串联涧碧亭与凤林洲等睡莲经典观赏线路，打造立体赏荷空间。
10: 在圆明园的种植资源谱中，还能看到一批特殊的明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百年古莲。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的如园遗址发现了11颗沉睡百年的古莲子，经过培育，它们如今已经复活开花。
11: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他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9: 今年北京的荷花文化活动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南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莲花池公园、花香公园、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潭溪胜境湿地公园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形成多点赏荷全域联动的京城夏日文商旅新格局。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近25万平方米的湖面上，碧叶连天，红莲绽放。
12: 颐和园昆明湖上的荷花呢，自明清时期就非常有名气，曾经有莲红坠雨的美誉。
13: 700多年来，昆明湖上的荷花呢，主要是以白洋淀红莲这个品种为主。
12: 那么在颐和园西堤以西的区域呢，是我们荷花分布最广泛的区域。
9: 今年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沿省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如果您喜欢古典园林与精致荷韵的结合，北海公园一定不能错过。第30届荷花展正在这里举办。
14: 白塔红墙，然后荷花绿叶，这个然后这开的又特别好，然后离人又特别近，然后手机拍出来也特别好看，然后跟人合照的话，人面荷花相映红。
8: 日前，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吊装顺利收官，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15: 该机组坐落于新集市天宫营乡南旁村，为平原低风速地区大容量高塔筒标杆机型，轮毂中心高度204米，约等于70层楼，配套叶轮直径221米，单支叶片重34吨，整机叶轮扫风面积约等同于5个标准足球场，可高效捕捉高空优质风能。
16: 机组投运后，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15: 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项目团队全程攻坚、多项创新技术保驾护航。机组核心主机、叶片、塔筒等关键设备全部国产化，自主化率100%，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塔筒创新采用超高钢混复合塔架技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4.5米每秒以内，极大拓宽了平原地区风能资源开发边界。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8: 下面请看简讯。
17: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获悉，沧州黄骅港围绕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全力发挥陆海联运主通道作用。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其中，综合港区、散货港区货物吞吐量6893万吨，同比增长6.75%。
18: 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本批次采用顺序志愿投档模式，严格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投档规则。对分数达到相应批次控制线、尚未被录取且填报同一院校志愿的考生，依据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投档。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 七所院校向考生征集计划40多个，主要包括对考生身体等条件有特殊限制的飞行技术、航海类等。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

这些院校通过征集志愿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省教育

0: 与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拨打热线电话03116600-5723。
1: 日前，远景动力46120大圆柱电池产品在其沧州超级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这款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产品是目前全球已量产46系圆柱电池中高度最高、单体容量最大的产品，能进一步减少电池包部件数量，在提升系统集成效率的同时释放更多车内空间。
2: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3: 日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河北省决赛开赛，共设置 U12、U10、U8 三个年龄组，全省共49支队伍参加。比赛为期4天，采取赛事进商圈模式，分别在石家庄裕华万达、北国未来城等4家商业综合体内举行。优胜队伍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比赛。
4: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大强度降水接近尾声，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我省的东部一带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尤其是在前期累积雨量较大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对降水进程保持关注，同时呢对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特点保持警惕，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另外呢，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一带会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不过呢，保定、沧州及以南地区又会迎来高温天气，降水和高温

交替出现，暑热感增强。从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三伏天了。今年的三伏天又是加长版的40天，大家需要在饮食和作息上积极予以调整。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6到3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7到29度。承德多云转晴，19到32度。秦皇岛大雨转晴，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廊坊多云，24到33度。保定多云，25到35度。沧州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8度。邢台多云，24到37度。邯郸多云，26到39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4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新吉多云，26到3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6到38度。西藏阿里中雨，7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感谢收看。

0: 说时迟那时快，哗一下子我就被包围了，十几个人呢就朝着我压过来，我们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你知道小叔当时心里想什么吗？
2: 他爹要装死。
1: 我怎么能装死呢？我看准他们中间那个有一个是他们大哥，我冲过来就直接就狠狠打他们大哥，大哥叫所有人都过来上来打我，我就这么被欺压着，我就坚挺着，我就一直打他们那大哥。你猜结果怎么着？
2: 不知道。
0: 哎，大哥被我打害怕。哎，
3: 有人敲门没听见呀？哎，来了来了来了，
0: 直接就让大家都停手。
3: 哎，
0: 你懂这叫啥吗？
3: 哎，你们
0: 叫擒贼先擒。
3: 你们找谁呀？
0: 你知道吗？所以你以后吧。
4: 谁是王贤安？
3: 谢平，谢平。
1: 我是。
5: 你想跑？我告诉你，拒捕是犯罪啊！
1: 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干嘛？刚才抓了小叔。
3: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6: 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公安局的秦志强，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3: 是是，我们孩子不会犯法呀。
5: 犯没犯法，审完就知道了。走。
6: 等等。
2: 来妈，我小叔被抓走了。
7: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那也许是他们搞错了，明天你就把你小叔放回来了呢啊。不哭不哭，嗯，乖。
2: 我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就会把小叔放了
7: 啊。他们得调查呀，调查完了发现抓错了就放回来了啊。不哭了，乖啊！玉树啊，咱们过去看看。你们俩好好在家待着啊！
6: 杜万红，好好在家照顾妹妹啊！
2: 妈，
8: 哎哎哎，咋了儿子？
7: 咋了儿子？
2: 你们不要说，我说出去了行吗？秀花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6: 哎，小朋友不能撒谎。
2: 秀华当初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我对警察说了。

0: 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1: 我妈还搁你那儿呢。
2: 新平，你不是跟派出所的秦志强很熟吗？
3: 熟有啥用啊？他要真犯法了，那谁敢包庇他？
1: 他能犯什么法呀？顶多就是打打群架。
3: 你别这么说，你觉得警察会平白无故抓人啊？还有，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啊，包括给你们那衣服，一拿拿一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完了，我说他管他，你们还拦着，张口闭口说做生意，那做啥生意啊？这么赚钱，肯定不合法呀。

0: 赶紧的啊！吃饭去上学，一会儿就该迟到了。
1: 干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小叔咋样了。
0: 你好好上你的学，你爸会去公安局问情况的。
1: 我也想去。
0: 你去有啥用啊？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个时候别惹你爸生气，啊？

0: 香港。
1: 货怎么样？转移了吗？
2: 货都转移了。山哥，县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吧？
1: 他不会。
3: 哥，救我！
1: 亲爱，咱爸咱妈走得早，你说我把你养到大，我容易吗？你说那时候，东家借碗饭，西家借口粥的，那日子怎么过来的？你全忘了？从小我就跟你说过，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个好人，你咋就不听呢？成天的这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架斗殴。你说因为这事儿，你挨过我多少次打，挨过我多少次骂？可是你再混，你再不懂事儿，你也不能犯法呀。
3: 哥，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以为就倒腾几下旧衣服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跟我说，你那堆货你从哪儿拿的？你又不认识外国人，你从哪儿拿的货呀？
3: 这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情
1: 是不是杨大山啊？
3: 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1: 行，你挺仗义啊，那你就一人当吧。
3: 福哥，救救我出去呗！你多找人糊弄糊弄关系，你认识人多，我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严重，我就是想赚钱，我想让咱家生活能好一些。

我也想在你面前，我能腰杆子挺直了，我不让你瞧不起。

行，我不打算托人让你减刑或者无罪。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 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事儿，你接受个教训吧。将来出来以后，你也能好好做人。时间到，走。 家人等你回来。

0: 衣服还有那些货，都是从日本弄过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些旧货，在日本人呢，他把不要的衣服都会洗干净、包好、叠好，然后就扔了。一些不要的小家电也会扔了，还有人就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然后通过非法途径运到国内来卖掉。也有一部分是新货，但过来的都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这就是走私。
1: 这罪严重吗？投机倒把你懂吧？得判个几年吧。小明啊，你也别着急上火，我
2: 别管他，不用管他，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负责吧。
3: 怪我没管教，一共有13个篮球，拿走5个，还剩多少个？王小花，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董方红，下课。
4: 我听说你小叔子出事儿了，你都知道了？啊，他咋了？哎呀，他就是不知道咋的了吗？哎，对了，玲儿，我想起来了，你家是不是有亲戚在法院呀？
5: 对，后勤的，
4: 帮我个忙行吗？
5: 啊，行，我下班就去找他问问。哎呀。
4: 你要能帮我，我就太感谢你了。
5: 哎，跟我你还谢什么呀？关键看能不能帮上忙。
4: 我小叔子呀，我从小看他长大的，那孩子心地善良，人也热情，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违法的事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哎呦，
5: 看你这脸色差的，是不是昨儿一宿没睡好？哎，你别上火啊，我这下班一定给你问
4: 啊，别上火。
6: 建明哥。

0: 秦小姐，
1: 嗯，
0: 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的，挺时髦的。
1: 谢安送的，你今天第一次穿。
0: 哎，谢安真犯事儿了？
1: 估计是。
0: 你知道犯事儿，你还穿他送的呀？
1: 这叫无声的支持。
0: 他犯事严重吗？
1: 我也不懂法啊，
2: 我觉得没事儿。人信平哥这人多啊，找找人问一下呗，是不？
1: 我也这么想，我让那个玉树也去找他同学去了。
3: 我早跟他说过，跟你混没啥好结果。

0: 我听说你不想把他弄出来，为什么呀？
1: 弄出来干啥呀？继续跟你混呀？继续犯更严重的罪啊？
0: 犯什么罪呀？就是倒腾点小买卖，又没杀人放火。
1: 投机倒把不是犯罪是啥？你是啥都敢干啊？啊？你眼里有王法吗？我告诉你，杨大山，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主谋。
0: 他不是你，他不会，他比你讲义气。
1: 什么狗屁义气？他不供是吧？他不供，我供。
0: 哎呦，你歇会儿吧。就算你把我供出来，怎么着，还能让我蹲巴黎子啊？你也太幼稚了吧！别意气用事了，谢安的前途要紧，赶紧把他弄出来。
1: 不行，他必须得接受这个惩罚，必须得长这个记性，这样他出来以后才能跟你断绝来往，断绝关系。
0: 王先明，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一点不懂变通，你这样能把日子过好吗？
1: 我是没你有钱，我也没你有本事，但是我遵纪守法，我晚上睡得着觉，你行吗？
0: 咱俩谁是他哥呀？
1: 我不是，你是。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

0: 不是上面没人，你上面走动走动去，问问去啊。显安他还是个孩子啊，他能犯多大事儿啊，惹多大祸呀，他杀人了，放火了，就是倒腾点衣服嘛，赚了那些钱他自己没花，这不都给咱们了，就冲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坏孩子。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误，你就没犯过错误。你想想办法把显安弄出来。这孩子啊，从小没爹没娘的，本来就挺可怜的，你说说还得让他吃大牢里头的饭，这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你说真是，你也有这狠心，你是不是觉得你管他的事儿，就影响你前途了？就你自己的前途重要，你弟弟的前途就不重要。
1: 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0: 行，我不说了，我多嘴了。
1: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怕毁了你的前途？
2: 我能有啥前途？
1: 可妈说的也对，谢安还年轻，他应该有前途。
2: 我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1: 那他坐牢了还有啥前途啊？
2: 他总得出来吧？
1: 那出来他就有污点了，那档案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2: 你现在把他捞出来，他以后能闯更大的祸。
1: 能不能小点声啊？他不敢了。
2: 啥叫他不敢了？你把他捞出来他就敢。犯了罪了，啥事儿没有还能出来逍遥？他以后都敢杀人，你信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2: 吃饭吧。
3: 下班了。
4: 吃饭呢？
1: 哎，大娘来了，
4: 来了，
0: 吃了吗？在这儿吃点吧。
4: 吃了，吃过了。啊，哦，你们吃，你们吃。
0: 哎，好好好。有事儿啊？
4: 啊，对，那啥，宪平啊。
2: 哎。
4: 谢安那事儿咋说？
2: 哦，还在调查。
4: 我吧，也没睡好觉，我想来想去。这在公检法也没啥亲戚，这要是有认识人啊，可以托托人啥的，是不？
5: 你看呐，哎，你来两个，哎，你坐，你坐，
4: 你们坐，我坐这儿，我坐这
5: 儿。那行，
0: 你们快吃点吧。
6: 阿姨，你们咋来了？那不是来看看你吗？哎，宪平，那个我跟我同学讲了谢安的事情，但是要花点钱。
4: 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要是不够啊，咱们大家一起凑凑啊。
6: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的。
0: 哎，不用不用，您坐，您坐。
2: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替谢安操心，但这事儿你们别忙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法律。
0: 什么话呀？那就让我们看着谢安在大牢里。
2: 那肯定得出来。
7: 你别吃，这是我小叔给我买的，
8: 我再也不回来了。
0: 哎，雪花，
4: 这块，
0: 哎，我听，
4: 雪花。

好吃吗？这是酒心巧克力，里面有酒。我还要。你也吃啊。我不吃，都给你吃。

0: 你说宪平真的就不管心安了，就让他坐牢？心怎么那么狠呢？不就倒腾几件衣服吗？至于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的。
1: 他是为了给心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0: 心安能有啥大事可犯呢？
1: 哎，轻点儿。
0: 你记得上次在技校的时候你打架，就因为旁边有个孕妇拦着，这他手都没敢伸，你记不记得？那孩子没有坏心眼儿啊。会判刑吗？就倒腾几件衣服，应该没啥大事吧？蹲个十天八天就出来了吧？
1: 那叫倒腾倒腾几件衣服呀？那叫走私、投机、倒把，严重的很嘞。
0: 难道还会判几年？
1: 那我可讲不清楚。你摁呀！
0: 摁呢？
2: 你不能吃了，这里面是酒，你会喝醉的。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3: 我睡不着，你给我弹琴吧。你把从小叔那拿的电子琴拿出来，给我弹弹。咋了？
1: 悠悠啊！
0: 回家了呀，走看看去。

0: 哎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哎哎，
1: 大娘，雪花回来了没？
2: 没有啊，不是在你那儿住吗？我看看，我看看。明仲，嗯，雪花没回来？
1: 没有，没看见她。
0: 淑霞，
1: 雪花，
3: 雪花，
1: 雪花，
3: 雪花，哎呦，哎，慢点儿，啊，没事吧？

0: 没事没事，雪花，
1: 雪花，
2: 没有，
1: 雪花，
2: 雪花，
1: 雪花，
0: 哎，看见没？找着没啊？
1: 没有，
0: 那边也没有啊。
3: 雪花，
1: 雪花，你看仔细点儿，
0: 雪花，雪花，雪花，
1: 急死妈了！雪花，
2: 雪花，
1: 在吗？院里
0: 没有啊。
1: 雪花，看仔细了没有啊？雪花，分头找吧。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啊，
0: 不行，哎，再去厂里看看。
1: 好好好，雪花，
0: 你这咋了？脚崴了？
1: 没事，慢点，慢点。雪花，雪花，
0: 雪花，雪花，
1: 哎，苏霞，
0: 找到了吗？
1: 哎呦！
0: 这大冷天的，能去哪儿呢？你说这孩子，哎，你说会不会他猫小卖部去了呀？你早都睡了。
1: 雪花，
0: 雪花，雪花，
1: 雪花，
0: 哎，
1: 你说你去那边找。
0: 好，好，好，啊，雪花，
1: 我
0: 看见没有？雪花丢了啊？
1: 对，
0: 你接上了吗？
1: 没有，刚从厂出来。
0: 行行行，你回家，你回家啊。 雪花，
1: 雪花。
0: 雪花，雪花，雪花。

0: 小花，你冷不冷？
1: 不冷。爸，我知道你们大人为啥爱喝酒了。
0: 为啥呀？
1: 喝完了走路轻飘飘的，还能忘记烦恼。
0: 你喝酒了？
1: 嗯，巧克力里的酒。都怪我，不该把小叔的电子信送给洞房虎，那样警察就不会抓我小叔。

0: 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我现在想的都是你生的那年，难产，把我抱着的，粉嘟嘟的，跟个小罗球似的。你这一晃，这么大了，
1: 妈老是说，有苗不愁长。
0: 你说才多大呀？他就敢离家出走了，啊？嗯，这性子太烈，随你。你再好好想想，随谁？那还随我呀？那可不随你。切，
1: 喝酒倒是随我了。嗯，
0: 哎，上点儿了。
1: 做梦。 弄醒了，哎，
0: 反正身上还有酒味儿呢。吃了多少巧克力了？真是，
1: 我闻着还是那股奶味儿。

0: 我最崇拜的小叔犯了投机倒把罪。那个年代不读书的年轻人多数不懂法，只想发大财。
1: 他太简单，太莽撞，
0: 他只是想证明他是个男人，可以赚钱养家。
2: 小弟呢？
3: 哥，石花呢？马上就出来了。
4: 哎，孙悟空，你干啥呢？
5: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3: 我在这里等雪花。
5: 冷不冷啊？
4: 他马上出来了。
5: 啊、你把那小手揣在手套里。
4: 得了。
6: 雪花，雪花，你不许跟着我！

0: 葛梦皇，你怎么回事？
1: 我腿抽筋了。
0: 葛梦皇，你过来，站在我旁边，自己唱。

0: 说了别跟着我。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妈说让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因为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
0: 我不想吃。
1: 我爸又买了一盒巧克力。
0: 是金色纸那种的吗？
1: 是。
2: 是吧？
1: 不是、
2: 把球捡起来给我舔干净。
0: 闭嘴，你们想干什么？
2: 你瞎啊，没看到他把我们的球踢到泥坑里了吗？
0: 你是故意的吗？
1: 我想还给他们的，踢歪了。
0: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还给你们，只不过踢歪了。你们是二年级的还是三年级的？欺负一个小同学有意思吗？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很英雄吗？你们的老师和父母就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2: 你就是完全。

0: 爸，
1: 我是，怎么了？
0: 听说你小叔是个劳改犯，你上穿的衣服就是你小叔从外部垃圾里捡来的吧？
2: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我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学生，更没遇见过这样的女学生。我们班啊，男生女生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淘气，从来不听话，上课没有一堂课认真听课的，不是在那交头接耳啊，就是在底下搞小动作。今天竟然给一个三年级的男生打
3: 啊！
2: 不，你们当家长的不教育孩子吗？
3: 教育啊，教育啊。那个，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王永二，赶紧的，给老师道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道歉。
0: 我没犯错。
3: 你还嘴硬是吧？啊？不让你嘴硬，你还躲？你还躲？你给我过来！哎，王永二，你过来！

0: 回家了不许胡说，不许跟干爸和干妈说，也不许跟我妈胡说，知道了吗？
1: 那他们问我咋办？
0: 你就说不知道。
1: 你为啥不告诉我你爸他们啊？
0: 如果告诉我爸，我爸一知道我因为我小叔我才打的架，他们会更生气我小叔了。
2: 这王宪平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妈，你说他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这是他亲闺女吗？
3: 就是。
0: 哦，
3: 疼吧，小花？
1: 姥姥没事，我不疼。
2: 雪花，你也是，你就不能跟你爸服个软啊？啊，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你说你说点软话，你爸至于把你打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来呀你？啊，这是你亲闺女吗？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4: 她犯错误还不承认？
2: 犯错误她是女孩，女孩你能下了这么狠的手吗？她又不是男孩，你说你给打成这样。
4: 我这个
2: 出去。来，你抹这个。哎，

0: 你转悠啥呢？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啥意思？想替雪花报仇啊？
1: 雪花不让我说，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
0: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1: 雪花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花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去下面吧，谢了。很疼吧？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啊！你就求饶说你错了，如果他还打。 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0: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下手确实有点重，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的，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1: 不允许。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 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 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也有出来的一天，你让他怎么面对啊？

0: 别坏你哥，他做这个决定，自个儿心里更难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他这也是为了你好。那我要真坐牢了，我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呀。玩什么玩呢？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你在里面不受欺负。你好好表现啊。
1: 过段时间，我找人提前帮你弄过去。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
0: 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少块肉啊？你给我记住了。 安心待着，好好表现，我会经常来看你。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0: 你儿子呢？东方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
1: 东方红，东方红，哎，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2: 数钱。
1: 你数钱干什么呀？
2: 我想买个电子琴。
1: 你这一点点钢镚，加钱哪够买电子琴的？
0: 不吃饭干啥呢？
1: 数钱买琴。
0: 买啥琴？
1: 电子琴。
0: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你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
2: 不是我想玩，喜欢送我的电子琴，他竟然拿走了，还说是我写起了小说，不然小说也不会坐牢。他喜欢听弹琴，我想再买一个。
3: 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俩就像一个连体婴儿，少了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宿命。
0: 这咋整？你说我们哪有那闲钱买那么贵的玩意儿？
4: 哎呦，我说雪花这孩子，他怎么能把仇记到东方红头上呢？回头我说他。
0: 你别说雪花啊，别批评他，他对他小叔的感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没准儿真是因为那个电子琴，警察才盯上谢安的。
5: 哎，你琢磨啥呢？他跟这有啥关系？谢安平时干的这些事儿，他早晚得出事儿。
1: 哎，我倒同意给东方红买个琴，那没准遗传我的音乐天赋呢。
0: 你啥音乐天赋啊？你就会拉那个破凤匣的那个玩具，那叫音乐天赋。
1: 破匣子呀！哎呀，
0: 再说了，哎，花那么多钱，那就是买个玩具还耽误学习。哎
4: 呀，不一定啊。雪花回来老跟我说，东方红唱歌特别好听。
1: 哎，
4: 哎，我觉得他没准就遗传了他的音乐天赋。既然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那不如我们就培养一下，没准将来能成个大音乐家。
0: 哎呦，我的淑霞呀，你可太能闹了！就咱们这家庭还能培养出个音乐家？
4: 咱们怎么了？
0: 哎呀，那东西这太费钱了。
5: 我觉得淑霞说的有道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完了孩子还这么有音乐细胞。钱不够，我们给你们凑啊！
0: 不行。
1: 哎，我也觉得讲的对啊。那琴是两个孩子的心结，不行，咱就买个旧的，就告诉他是小叔送那个琴，他要回来了，这样雪花心情不就好了？再说，到时候东方红知道这个琴来之不易，肯定好练。哎，一举两得的。
5: 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4: 对，挺显平的。
1: 可以的。
6: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新的一年来到了。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夺取新的

0: 曾怀念着过去，在
1: 来来来，这个段子
0: 继续。这结局谁能抗拒？
2: 那我们一会儿切了吧，
1: 待会儿切，待会儿你把这个弄着这，哎，烫着烫着，别别别别别，哎呦。

0: 家万户爆竹声声，亿万人民欢声笑语。
1: 许文强还帅呢。
2: 什么？
3: 更大的，
4: 听见没？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
1: 妈，这糖不甜，高粱饴好吃。啊。
5: 妈，这头像和我小叔一模一样。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
6: 你好，
4: 你好，
7: 你好，
8: 兄弟好，兄弟好。
4: 小花，你想啥呢？啊？
5: 我在想，不见小叔，我不能哭，哭了小叔会伤心。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叔会挨揍吗？
4: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5: 那还行。那小叔能吃饱吗？
4: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5: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4: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5: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4: 行，没问题，啊，走。
9: 你好，建平。
4: 哎，建平好。
10: 部长好。哎。
11: 小花。
12: 小叔。
11: 那小花，你别哭，小花。小花，别哭，
13: 你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11: 小
13: 花，
11: 你别哭
13: 啊！啊，来来来，跟小叔来这边。
11: 啊，来，来。别哭了，小花，没事儿。小花，坐。小花。
12: 小叔。
11: 小花，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12: 我是小花，
11: 不哭，不哭，
12: 不哭。可是。小叔，你的头发。
11: 小叔头发没事儿，小叔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
12: 为什么要长头发了？
11: 是
12: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11: 你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吗？
13: 小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5: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两碗米饭。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了。
11: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学吗？
5: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11: 我吃得好。
5: 有人欺负你吗？
11: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小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13: 放心。
5: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小叔，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可以提前出来，一定要好好表现，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11: 好，小花你放心，小叔一定好好表现，我争取早点出来，好不好？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跟他提小叔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5: 没人敢，到时候都汪红，总没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
11: 那你多照顾照顾他，好不好？真乖，小花。
5: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11: 好啊，好啊，你给我写信。那你会写字吗？

0: 我上学了呀，会写很多字儿了。
1: 啊，
2: 不会的，
0: 我也会用拼音。
1: 行，
0: 拼音再不会了，我还可以画画啊。
1: 你呢，就给小叔写写，外面的世界，外面好玩的事儿。
0: 那你也要给我回信。
1: 好。
0: 想吃啥，先告诉我。
1: 好。
0: 我让好好做了，给你送来。
1: 那咱就这么约定了啊。
0: 嗯。阿哥。
1: 不可
2: 上吊，
1: 100年
2: 不许
1: 变。
0: 对了，小叔，
2: 那天我看见电视上
0: 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了，跟小叔一样帅。
1: 是吗？
0: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1: 好啊。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

0: 来，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肉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0: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快点吃，快点吃。
3: 不行，还没下班呢。
0: 啊，收收尾。
3: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吧。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3: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犒劳一下大家。哎，你看面、肉都买回来了。
0: 啊！
3: 你也加加班，准备准备。
0: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3: 你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0: 好吧，好吧，好吧，精粉啊，
3: 那是。

0: 付莹。
1: 哎，李大爷，
2: 这么晚了才回去啊？
1: 啊，
2: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1: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2: 哎呦，嗨，这这这，哎，够了够了够了
1: 够
2: 了，
1: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明天再给你拿点。
2: 都不好意思。哎，好嘞好嘞好嘞。
1: 那我回了啊。哎，回来回来。

0: 你这是偷，能晓得吧？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1: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骗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晓得？切！
2: 我为啥呀？我不为这个家吗？
1: 啊，给东方梦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2: 不行，
1: 哎，
2: 我来的，
1: 哎，还说啥呢？你咋来了？
2: 我来的是时候吗？
1: 坐，
2: 怎么这么激动？我见到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1: 玉树，去给树霞泡点茶去。
2: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1: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看，
2: 不是又不过年不过节冲什么油茶面儿啊？你有事儿求我吧？
3: 这饺子怎么这么香呢？啊！服务员手艺都掌握了，嗯？你说你是个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
1: 但是我多加了白菜，多放了油。我是把这个金粉拿出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其他的面粉。你以为你媳妇那么傻吗？让大家伙不够吃，让领导发现。
4: 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没想到你那么阴险。
2: 你挑来这套，我为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儿子，为
4: 点伤心，
2: 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愿意啊？有本事你拿钱回来。
5: 请进。
2: 厂长，您找我啊？
5: 来，刘会计，来，请进。啊，来坐。哦，刘会计啊，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
2: 有18年了。哎呦，
5: 老同志了啊！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有目共睹的，认真，极其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
2: 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
5: 我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冯科长，这我最近呢，他身体不好， 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你看怎么样？
1: 我行吗？
5: 那怎么不行啊？要论业务的话，这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
1: 但是我级别不够。
0: 级别不要紧啊，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来一个工作小组，我想呢，这次就由你

0: 配合他们的调查。那我现在快进那滩市，
1: 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把这一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2: 现在是曹灿叔叔讲故事。从前有只小马想过河，站在河边，不知道河的深浅，然后不敢过去，只好往前走。走着走着，哎，你，
3: 哎，
2: 上班怎么还不走呢？
3: 哎，马上完了，收拾利索再走。 我帮你忙，来，
4: 不用了，来，哎呀，你别这手了，回吧，没事。那你忙着，我先走了啊，明天啊，哎，走了，李大爷，
5: 同志们。
3: 排到局的工作小组啊，来我们厂检查工作。大爷，上回瓜子好吃吧？我给你拿了一些。
6: 哎呦，
3: 来，
6: 太客气了，真不好意思。
3: 哎呀，我这不想吗？你这一个人，你抓晚上的，正好听听广播，嗑点瓜子儿，
6: 你看看这孩子，
3: 时间够不？
6: 够了。
3: 那行，那我走了啊。
6: 赶紧回家吃饭吧。
3: 哎哎哎！
6: 天天讲话。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1: 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
2: 你瞅啥呢？快吃啊！
3: 都没肉。
2: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你还挑食？谁家天天吃肉啊？吃得起吗？
3: 干妈家就吃得起，炒啥菜都放肉。嗯？
2: 吹牛吧！他们家还不如咱们家呢，还欠着账呢。
3: 我没吹牛，干妈家就是天天炒菜都放肉。还经常包饺子包包子呢。

0: 我爸教我乐谱，我按着乐谱就能弹。
1: 哎呀，你爸还有点用。儿子，好好练，妈给你煮饺子啊。
0: 嗯。
2: 哎，加多点儿。
3: 可以。
2: 哎，淑想啊，
4: 煮饺子呢。
2: 啊，吃了没？
4: 我吃完了，
2: 吃完了也再吃几个，
4: 煮点大葱呗。
2: 嗯，闻出来了。那什么，我跟凤英说几句话。
3: 啊，好的。
2: 啥事儿啊？
4: 哎呀，哟，练琴呢？
2: 啥事儿啊？
4: 我有点事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2: 哎呀，长得这么严肃，啥事儿？
4: 你们家这伙食最近不错呀。
2: 哎呀，这不是偶尔吃顿饺子让你赶上了。
4: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跟你要钱。你们家什么情况我最了解，你什么性格我也了解。要不因为你儿子，不会张口跟人借钱。就算你借了钱，你也会省吃俭用，赶紧把钱还给别人。可你们家最近的确有点铺张浪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淑霞，还是你了解我。
2: 就咱们那点工资，只能够吃饭穿衣。给东方红买电子琴的钱还是我跟你借的，那想还钱，只能从嘴上抠出来。
1: 可是玉树身体也不好，那东方红还小，得需要长身体，没营养咋行？那 我得保证他们吃好吧。
4: 是，我也是当妈的人，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们家就顿顿吃
1: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
2: 我每天就顺出了一点儿，就一点儿，这保证不影响大家伙吃饭的。我保证，我心里有数。
1: 轻点，
2: 淑霞，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加上雪花四口，能吃多少啊？就一点肉，一点面就够了。食堂吃不完，
4: 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2: 淑霞，我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
4: 你轻点。
1: 我也是没办法啊。
2: 哎，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的，我会视情况的，偶尔拿出来一点点，看不出来的。你放心，我保证知道。
5: 在那个时代的食堂上班，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儿，说是玩社会主义墙角，实际就是偷。不止小孩会犯错误，大人也经常会犯错误。虽然错误都是有足够的理由，但干妈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有因就有果，我们大多不知道果，就去种那个恶因。
6: 厂长，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问题虽然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没人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对厂子，
7: 厂长好，
8: 厂长好，
6: 对厂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就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看看您想怎么处理呢？
3: 关于后勤部这个问题，
2: 淑霞，淑霞，
6: 哦，
3: 你先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再及时沟通。
6: 谢谢厂长。
3: 不谢。
9: 厂长聊啥呢？
6: 哎，没事儿，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10: 同志们，在财务科骨干的积极协作下，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对我们厂这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7: 好了，同志们，这个月的总结大会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呢，我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咱们厂财务科的代理科长。刘志霞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完美的完成了咱们厂交给的任务，为我们厂在市里争了光。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志霞同志上台讲几句。
4: 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就代表财务科说几句吧。虽然我们不会开源，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好节流，保证厂子的利益。我会胜任好这个工作。如果将来工作中我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会积极的改正。让我们一起进步。
8: 这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9: 舒霞，太好了！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没提前跟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还得等领导宣布。哎
4: 呀，其实当时厂长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后来我想着，当时宪平他提科长的时候提前说了，后来
9: 你说的对。那要是咱们提前张罗庆祝了，万一没升上去，多丢人呢？
4: 对，哎，没有提不提上去，就是一个代理的财务科长。
9: 代理财务科长官还不大呀？你这心气挺高啊！哎，你现在那可是把着咱们全厂的财务大权呢啊！你可是咱们现在官最大的了，那比宪平进步还快呀！哎呀，你老拉着我干啥呀？我说错了，那财务科长那可是。实权在握呀！
8: 哎，舒霞呀，你说你这级别也不够，怎么一下就……
4: 厂长说，等到下次有指标的时候，就把我提上去。
9: 太好了！
8: 哎，反正这是个高兴的事儿，对吧？咱应该庆贺一下。晚上到家里来，把阿姨和雪花都叫上，咱们在家里好好的庆贺庆贺。
9: 上咱家干啥呀？那舒霞升官得舒霞请客啊！
4: 对，我请。哎，但是咱们别去家里了，回头又折腾我妈。咱们干脆下馆子，
8: 好，好啊，
9: 下馆子好啊，老长时间没下馆子了，咱们呢下馆子狠狠吃一顿，
4: 吃顿好的啊，
9: 走走，
4: 谢谢啊，
9: 菜单，
4: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复杂，但是你别对我拉个脸呀，
8: 谁拉脸了？我心情有啥复杂的？
4: 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我进步的比你快。你提科长没提上，但是我被提上来了。虽然只是财务科的代理科长，但作为男人，你觉得面子上下不来。第二，你怪我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过。
8: 说啥呢？你想多了。你干啥呀？
4: 你这边点。
8: 你干啥呀？
4: 我跟你说句话。
8: 干啥呀？
4: 小点声。咱俩是不是夫妻啊？夫妻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的。你说上次你没提上科长，我就一直安慰你，就想让你高兴起来，心情好一点。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这样啊？
8: 我哪样了？
4: 你说你就同事，你的朋友提上来了，你也会为他们高兴啊。那何况是我呀，我是你爱人，你咋心胸这么狭隘呢？
8: 谁心胸狭隘了？你说啥呢？

0: 不是，这我说啥了呀？你这噼里啪啦一大堆的，你干啥呀？
1: 你是没说啥，你都写脸上了。
0: 我脸上写啥了？你告诉我，我脸上写啥了？哎，
2: 干啥呀？这是？
3: 什么吵？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干啥呢？
2: 这说啥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就别。
0: 书生，书生，
2: 咋的了？这是啊？
0: 说话呀！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

0: 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

0: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这怎么好事好事你还吵起来？
1: 谁吵了？
0: 你就一直在喊吧你。
1: 知道啥呀你？
0: 我当然知道，你不就是因为那个宣布？
1: 行了。
0: 有啥可吵吵的？我这叫就事论事。
1: 你还没完没了了你？
0: 走，换句说。哎，你说你。
2: 你咋来了？妈，你哭了。
3: 小孩别管大人的事儿，好好写作业。走，进去。
4: 你妈是不是又和你爸吵架了？
5: 小孩子，别管大人事，赶紧写作业。
3: 没事儿啊，咋好好的就吵起来了呢？哎呀，这升官了，高兴的事儿，到底为啥啊？
6: 我觉得我能走进他的内心，他却永远走不进我的内心。
3: 你就因为他跟你拉脸子了？
6: 什么叫就因为他拉脸子呀？他应该冲我拉帘子吗？他凭什么冲我拉帘子呀？
3: 哎呀，那他当时这个提科长没提上，弄得满山风雨的。你呢，啥都没有，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7: 他是你男人，那混得不如你，肯定会挂点帘子吗？
6: 他提科长没提上去是我的责任吗？是，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爱人，我进步了，我变好了，他是不是应该为我高兴，为我骄傲呀？嗯，
7: 他肯定高兴，肯定为你骄傲。可是，那他出去，那别人就会说：“哎呀，你老婆比你强。”那都在一个厂子里面，可能会没面子的吧？
6: 面子对他那么重要啊？那别人对他重要，他跟别人过一辈子去呗。

0: 这要换了别人，别人肯定抱着老婆说，媳妇儿你真棒，我为你感到骄傲自豪，这才叫一家人。
1: 那厂长找你谈话的时候你捂那么紧干啥？你早跟他说啊，那不就没事了吗？
0: 厂长找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哪知道突然就宣布了呀。你说就他那脾气，
2: 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呀。话说回来了，那谁能一时反应得过来呀？这么大的事儿，他一点风声不透露，厂长都跟他说了。你说这女人心里咋这么能藏事呢？我是他男人，那他连我都瞒着呀。
3: 他不是说了吗，他怕万一以后再变了这不好吗？
4: 你说上次我那事儿呗，
2: 副厂长也找我谈话了，那我凭啥回家就能跟他说呀？因为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子被窝里啥都能说。那他口口声声说这夫妻之间应该什么同甘苦啊共患难的，那咋的，那他凭啥就不能告诉我呀？
5: 全场职工开大会啊，
2: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杨大山看我那眼神是啥样的。你们说下馆子庆祝我拦着了，那我心里别扭咋的不行啊？他还哭我还委屈呢。
6: 爸妈啥时候做饭啊？我都饿了。
1: 马上就做，我煮点面条快啊。
7: 傅爷啊，哎，这啥情况啊？我这饭都做好半天了也不见他们。
1: 咋办？舒霞跟仙平吵架了。
7: 吵架了？为啥呀？
1: 本来挺好的事儿，你这让他们俩弄得乱七八糟。
7: 这你就说到底是为啥呀？
1: 舒霞被提财务科代理科长了，大娘看来你之前也不知道啊。
7: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宣布的。
7: 这舒霞还没说啊。
1: 可不是嘛，你说她多沉得住气啊。那这要是我，那厂长要是找我谈完话，两分钟全程都知道了。她愣是没说。大娘我跟你说，今天全厂员工开大会，厂长当众宣布的，我们全都惊了。可仙平看着好像是挺难接受的，这两个人就哎呀也不知道咋说的就吵起来了。
7: 在屋里呢？仙平呢？
1: 肯定跟我们家玉叔喝去了。
7: 这我得骂他去，真是的。不是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家里人说，还怪人家仙平啊？
1: 啊，是是是，可是大娘啊，你这个时候别骂他，我都劝半天了，说是要离婚，啊，真的，可伤心了，我也不懂他为啥那么伤心，反正我看着不像是说着玩的，你这个时候要去骂他。他们火上浇油了。
8: 阿姨，你来了。
4: 啊，你咋来了？
9: 出了问题解决问题。喝酒算什么本事啊？你知不知道这酒是什么东西啊？啊，它是拱火的东西，还觉得事儿小啊？再往大了整啊？就你那点本事。给我拿个椅子，让我这么站着。
8: 嗯，来来来，你坐。
5: 你吃点不？
9: 不吃。我刚从傅莹那儿过来。舒霞这个事儿原来没跟我们说，这是她不对。再怎么着，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说。可是呢，我也理解他，他怕像你上次一样，多难看呢，所以他不想先说，他想捂着，等事儿成以后再说。可这事儿他错了，啊，你说，你很在意他成和不成吗？哦，就因为他不升这个职，咱们就消。

0: 他怕了，对，妈，你说太对了，对吧？就跟我一样，我没提上去，你们会笑话我吗？
1: 不会呀。
0: 那他为啥呢？为啥不告诉我们呢？
1: 你等我回去骂他去。可你也有不对呀，你还不了解你媳妇儿啊？淑霞多愁善感，她心细，她怕呢。 怕你影响你那个自尊心，淑霞姐小让我给宠坏了。结婚以后你又宠着她，虽然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可她那心还是一个15、16岁的小闺女一样，跟小孩一样。对，她不成熟。你要是理解她呢，她能这样跟你闹吗？女人呐，其实好哄，你给她说几句好话。 夸他几句，可你就不会。你王宪平这方面就不会。小傻，你也别笑，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升职了，他想看谁的态度，想看你们厂长啊？不是，他想听你夸他。可你呢？你偏不啊？你夸这个脸，然后他就想了，哟。
0: 这宪平怎么搭这个脸呀？是不是他又自尊心又犯了？这又狭隘了？
1: 对，他这么说我的，他说我狭隘。但是妈，你觉得我狭隘吗？你不狭隘呀。
0: 对呀。
1: 你王宪平，男子汉大丈夫，扛过枪，你狭隘什么呀？就，你看连他都动笑，你说是不是？你说这事儿上，你要是他高兴的时候，你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啊。然后。 这事过去以后，你再拉着他到边上，你跟他说：“你应该提前告诉我，这样我心里不高兴啊。”这不是过去了，他还能跟你急吗？你们还能吵吗？淑霞想的太多，你想的太少，这俩。行了，别生闷气了。
2: 把它接回来吧，他在富营那儿呢。再喝口酒，壮壮胆儿。
3: 不喝，不喝。
2: 喝了公款，不喝了。<笑>走吧，走吧。去吧。老爷们儿不能狭隘。嗯，走。我们只身降落人间，孤单活着，独自死去，只有借着爱情和友谊。 我们才创造出一时的幻觉，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苦，没有人在乎你辗转反侧，要熬过几个秋。
4: 来，玄平，扶阳。
5: 啊，宪平来了，来，包给我。嗯。
6: 爸，你来接我妈呀。
4: 妈呢？
5: 爸，你是不是惹我妈生气了？你赶紧去道歉。
6: 赶紧进去哄哄。
4: 啊。哎，给我也煮碗面，光喝酒了，啥也没吃。别管，我去。

0: 咱把面吃了，完了咱就回家吧。
1: 吃不吃我都会回去。
0: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
1: 没怪你啊，我怪，就怪我自己平时高看了你。
2: 不是，非要这么说话吗？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话你能听懂啊？
2: 对，我听不懂，我没文化呗。
1: 不是文化的问题，咱俩的思想不在一个境界，人生观不同，我平时说的话你有几句能听懂的呀？若是知己，无需多言。
2: 好好好，你找你的知己去吧，好吗？

0: 找去吧。
1: 我们这一代在婚姻里仍在寻求爱情，寻求自由，寻求自我，轻易的放手。父母那一代的婚姻，没有人追求浪漫，都是为过日子，为了家，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轻易不会离婚。婚姻是什么呢？父母的婚姻告诉我，婚姻是吵架摔门离去，回来顺路买了个菜。

0: 像有点滑。
1: 上课都好好听讲啊，特别是雪花，你别老上课你搞小动作，知道不？
2: 干妈，我爸我妈吵架了，还能和好吗？
1: 必须能啊！
2: 我昨天晚上看见我爸那么生气的走了，我妈一直哭，是不是不会和好了？
0: 怎么会呢？你跟东方红你们俩不老吵架吗？转头不就好了吗？好了，我赶紧上学去吧。大人的事儿不用小孩操心啊！注意安全啊！
1: 我也觉得他俩这次吵得挺严重的。那淑霞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那骨头硬得很犟着呢。他俩不会真离婚吧？
3: 哪能呢？冲着明忠的病，两口子也不能离啊。
1: 林中的病，林中啥病？
3: 没啥。
1: 到底咋回事儿？林中得啥病了？
4: 别在我这儿赖着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上班去吧。啊，
5: 你不去，不想看见他那张驴脸。你笑啥呀？
4: 听你说多少次了，驴脸驴脸。
5: 我从昨天到现在，脑子里就一直是他那张脸，他就那么盯着我，跟不认识我似的。我跟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为他生了俩孩子，我进步了，他咋就那样的嘛？
4: 再不好，也是你自己选的呀，没人逼你呀。
5: 是我自己选的。哎，我自作自受吧。当初他穿着军装那样太精神了，可有什么用呢？灵魂上无法沟通，太令人痛苦了。
4: 淑霞呀，我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什么事情你都想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圆满，这过日子哪能这个样啊？找个男人啊，只要他人好，对你好，对家好就行了。
5: 我怎么了？我要求他什么了呀？我向往的那些浪漫他给过我吗？他送过我花吗？我生日他给我唱过歌吗？我真的，我这些年我都忍了，我不过就是希望在有些时刻他哪怕就握着我的手看着我，他什么都不说，我要的就是他懂我的那份感觉。
4: 那 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笑一点，你那样一下他就知道你啥意思了。你得跟他说
5: 说。我跟他说了，我跟他说了还有意思吗？那我不如我自己跟我自己过。
4: 这你不讲理了。那你怎么打算啊？离不离啊？你要不离，你就得调整一下你自己心态啊。你要想离呢？
5: 没那么严重，我也没想跟他离，就这两天不想看见他。

0: 店去，我在里边吃的好着呢。家里情况怎么样？大娘身体好不好？
1: 明虫情绪咋样？你跟嫂子是不是都还挺好的？
2: 哎，你这问了一圈，你咋没问雪花呢？
0: 雪花隔两天给我写信呢。
2: 啥玩意儿？她给你写信？
0: 对呀。我还给她回信呢。我跟你说，雪花信写的可有意思了，你看。
3: 他不会的字儿啊，他就用拼音图什么的就给代替了，你看。
4: 哎呦我天，
0: 是不是？
5: 哟，我大科长，班里边来多敞亮啊。哎，这升职是不是可高兴了？
6: 哎，没人分享的成功有什么高兴的？你把那些帮我搬出去。
5: 搬哪儿啊？
6: 搬回我的老位置。我就喜欢看着你。
7: 哎，舒淇，
6: 哪个好吃？
7: 你想吃哪个？
6: 酸菜鸡，这两天胃口不太好。不够就来了啊。

0: 惦记吧，嗯，惦记就过去一起吃了。
1: 天天见面有啥可惦记的呀？
0: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毛病是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玉叔，你错了。我告诉你，男人的面子比命都重要，知道吧？人活着一辈子争的就是这口志气。
0: 你的面子值几斤几两，能卖几个钱啊？看人家，人家什么时候在乎别人的眼光啊？那当年为了追方慧，在厂那么大院子里当了那么多人，扑通就跪那儿了，还跪了好几次。怎么了？方慧追到手了？哎，人家就当众对老婆好，人家就怕老婆，怎么了？
1: 那叫贱。
0: 人家贱，跟老婆不吵架，日子过得好。你不贱啊？你老婆天天等着跟你离婚呢。
1: 那离就离呗，谁离开谁也活不了啊。
0: 王宪平，嗯，你真爷们，你真有面子。从今天开始，我天天夸你，真有面子。
2: 淑霞，慢点吃啊。
3: 啊。
2: 老婆，别累了啊。
3: 哎。我说好了，小作业吃。
4: 你们俩吵架还没和好呢？
5: 小孩子管，别管大人事。
4: 为啥大人能管小孩的事儿，小孩就不能管大人的事儿？我和东方红吵架的时候，你们不总说不能吵架，不能记仇吗？怎么大人还记仇呢？妈，差不多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
5: 你说这雪花啊，他怎么就看得出来淑霞没完没了？
6: 咱们雪花啊，那就是个小人精。
5: 这孩子跟孩子还真就不一样。你看明中吧，不管，不参与。哎呀，这个雪花啊，真是没有他不管的。
6: 大娘，明中的病咋样了？到底能不能治啊？
5: 咋知道的？
7: 大娘，你还问我？你说到这个，我对你跟淑霞一肚子气。这多大个事儿啊？咋还瞒着我？啊，玉叔说不让告诉我，怕我说出去。大娘，我是那种人吗？分不清楚。

0: 有啥说啥不该说，还说我要是知道了，全城都知道了，我有那么大号召力吗？我是市长啊！
1: 海南岛没有了啊！以后就叫海南省了。深圳变特区了，海南也变特区了。这国家经济一片大好啊！你咋不说话呀？
2: 跟我有关系吗？
1: 怎么没关系呢？这是国家大事啊！
2: 家里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还管国家大事儿？
1: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你国家在发展，在进步，你不欣喜，你不激动啊？
2: 一个连自己媳妇儿进步都接受不了的人，还指望他因为国家的进步欣喜高兴？
1: 这事儿怎么还过不去了呢？你，那你这么说的话，你也是有问题啊。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如果提前有个准备，你看厂长宣布的时候我是什么反应？我肯定第一个站起来，我第一个鼓掌叫好，好，刘书霞同志好样的，他是最棒的。
2: 现在挺能嘚瑟的你。
1: 所以说嘛，媳妇儿，我咋可能不肯定你呢？啊，我媳妇儿大能人呀，算账反应那么快，做事又那么认真，做人又这么正直善良，那几乎就是完美的。
2: 什么叫几乎呀？你看看你周围，我就是最完美的那个。
1: 你还真不是最。你要是说话不那么怼人，不那么冲，那你，哎，就是完美的。
2: 哼。
1: 哎，你说，哎呀，你说雪花咋就看出来是你在闹，是你在没完没了啊？嗯，
2: 别给我提那丫头，我提起来就伤心。我生的那会儿，在医院一天一夜，哎呀，我这半条命差点搁医院里。你说现在。长大了变成个白眼狼了，他跟你站一头去了，向着你，凭什么呀？
1: 跟你说实话吧，那一天一夜啊，我都不敢想，所以我一想起那天，我就觉得你犯什么错误都应该原谅你。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啥意思啊？
2: 啥叫我犯啥错误你都会原谅我呀？
1: 那可不就是吗？你说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闺女，差点把命还搭进去，我再不原谅你，我还是人吗？所以你再怎么作，再怎么闹，没关系，作吧，作吧。
2: 我作什么了？
1: 闺女都看出来了。睡觉吧。
2: 谁跟你睡啊？
0: 哎，干嘛呀你？哎，你这人……哎，
3: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姥姥说，除了生死，都不是大事儿，得过且过。傅莹妈妈说，夫妻没有隔夜仇。我妈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爸说。这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
4: 哎，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吧，咋样？
0: 你买它干嘛呀？咋了？你不愿意带我了？
4: 不是，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犯了错了吗？得弥补一下。再说了，你现在升了职了，你是不是得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0: 不用啊，咱们还得攒钱给明忠看病呢。
4: 也对，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服务员，服务员，
2: 啊！
1: 厂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下，找你有好事。
3: 我刚才说的，你都承认吗？
4: 盗窃公务财产，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行为？这是犯法，你知不知道？我真想给你送派出所去。
3: 我念你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厂里也有贡献，厂领导决定内部处理。我今天通知你，你被咱们厂开除了。
2: 不能辞退我呀！我们家条件你知道啊，那孩子还小，得供他上学呢。那月收一个人工资，哪能养活得了我们全家呢？不能辞退我。
4: 是你家很困难，困难你就来厂里偷吗？
2: 你们咋能这么说话呢？
4: 你听
2: 我想啊，
4: 知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啊，不能辞退我。我要是没了工作，那我儿子就上不起学，我儿子上不起学，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告诉你，让我日子没法过，就是让我去死。你们是想让我去死吗？
4: 啊！你想干什么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真和你同类。
2: 因为我想闹啊啊！还不是你们逼的？
4: 谁逼的？
2: 行，我不在这儿闹，我不在这儿哭，我院子里哭去，行不行？
4: 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我给你体面，你不要是不是？不想要是不是？那行了。那你在厂里闹吧，你到全厂去闹去，你到厂里头看看，你不要脸，你偷东西，那个玉树也不要脸了，你不能在厂里干了，你让玉树也没脸在厂里干了，是不是？是不是？孩子也没脸上学了，是不是？你就跟我直说，你想干什么？你想进派出所还想坐牢？你告诉我，我领你去。你好好想想你。
5: 貌相啊，
2: 主任，我们在食堂的人咋不知道啊？
6: 谁说的呀？
7: 是啊，主任，
8: 当时
6: 是啊，
7: 有眼
6: 假的。

0: 你要大局为重。你放心，这件丑事呢，我不会向外宣传。过几天呢，你先休几个月假，就说你的身体不好，几个月过后，你就主动辞职。那玉书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在经济方面，我会想办法去帮助你们。
1: 都说，有人把你给检举了。别听他们瞎说。
2: 是，我也寻思，你哪是那能偷拿食堂东西的人呢？
1: 再说了，如果你做了，那也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啊。
2: 你就说他食堂谁偷拿东西，我都信。你说你偷拿东西，打死我都不信。
1: 你看错人了。
2: 就算你不小心，你把啥东西装回家去了，那一定你也是有苦衷的，是吧？ 没再好好求求厂长。

0: 没用。
1: 那你离开厂子了以后没班上了，你靠啥生活啊？
0: 不知道。干啥不能养活人？死不了。

0: 杨姐，以后有啥难事你跟我说，我胖虎没有大本事，但你的忙我指定帮。
1: 姐记住了，谢谢爹。
2: 谢啥呀？哎，听说了吗？傅莹偷食堂里东西了。
1: 啊？不可能吧？
3: 怎么就不能了？你说调查组刚走就出这种事儿？
2: 哎，你说会不会跟这次调查组来有关系啊？
3: 横刺。
4: 哎呀，别胡说，这检举的肯定是自己人。
2: 真假呀？
5: 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
6: 后勤部的问题啊？我觉得。
5: 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7: 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财务科的代理科长。
1: 这么大的事儿，
5: 这事儿就定下来了。
4: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
8: 你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1: 林姐，舒霞呢？她刚走，说家里有点事儿。
9: 李叔，干什么呀？这还没弄完呢。
10: 出来！
3: 哎，傅莹啊，傅莹，
11: 傅莹被开除了。
9: 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不知道啊，我也是听别人议论才知道的。
9: 他人呢？我去找他。
11: 我去食堂找了，人已经不在了。
9: 那我回家了。哎。
1: 你咋这么早下班啊？故意躲我是吗？
5: 我躲你干嘛呀？
1: 你说呢？
5: 不是你这咋了？
1: 干啥呀？你问我咋了？你现在还在这跟我演戏？亏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了。这别人说啥我都不愿意相信，可我真是没想到你刘淑霞会是这样的人啊！你竟然为了你自己升职出卖我！我说你升职升咋这么快这么突然呢？我说你升职咋不告诉我们呢？连王建平都不说，你刘淑霞呀，你可真行啊！你咋是这样的人呢？你心咋这么狠呢？这么有心眼，你这么歹毒呢？你咋？
5: 不是傅莹，你这咋了呀？
1: 你说我咋了？
5: 你别
1: 动啊！
9: 他偷东西真的呀？
6: 小，你别着急。
9: 咋的？我看你态度，你早知道了啊？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拦着他呀？这是犯法，你知道不？厂长不想把这事儿闹大了，所以没送到派出所去。你说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管着他呀？
12: 我管得了他吗？他能听我的吗？
9: 他不听你的，你告诉我呀！
6: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1: 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这么对我！我真是瞎了眼，我干错了你！
5: 我瞎眼了，傅莹，你做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我去你们家跟你说了，你不听啊！出事了，你怪我！
1: 你要不检举，我能出事吗？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毁了我！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
5: 咱俩好了这么多年，你竟然是这么看我的？
1: 我也不想这么看你啊！我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这么阴险呀！你检举我，对你有啥好处啊？你说，对你有啥好

0: 我没想到他竟然为了自己升职检举我。不可能，不可能，舒霞就不是这种人，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
1: 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只跟他说了。你怎么就能眼神都不对了？我现在想想，那肯定是他说的。妈，
2: 傅莹，我不管你和舒霞闹成什么样，可你今天把我们明中的事儿说出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给他说出来了，就这一点儿，我不能原谅你，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你。从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

0: 会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

0: 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从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谢平松，
1: 谢平，
2: 就算属下检举你啊，你们俩就事论事，你说明珠干什么？他这个孩子，这院里院外的，你会让他怎么做人呢？
0: 别说了，我当时不是着急吗？我也不知道我咋说出去的呀。
3: 属下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傅莹的事儿啊？你看他今天像个疯狗似的。会不会真有什么事儿？
4: 我反正是相信属下的，可问题是，这傅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5: 媳妇儿，
6: 我不吃。
5: 他们之间的事儿，你伤心个什么劲呢？
7: 我觉得舒霞不是这样的人，她多善良多仗义呀、啊！她知道她说出来傅莹就完蛋了，她会说吗？更何况是为了做科长，她更不可能说了。
5: 你这个人就是太单纯了，人心隔肚皮，别把人想的都那么好。
7: 明庄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舒霞可咋办呀？
5: 能咋办啊？富贵在天，人各有命。
7: 去找舒霞，
5: 你歇会儿吧，人家都不愿搭理咱们，你非得热脸贴人冷屁股啊？
7: 他们不愿意搭理的人是你。
8: 爸爸妈妈怎么了？明忠哥哥怎么了？
5: 大人的事小孩别管，吃苹果。
9: 哎，干什么去啊？
8: 去我家，雪花回来取千里。
9: 不许去。
8: 我去我干妈家吃，晚上就不回来了。
9: 我说了不许去，以后也不用去了。
8: 为啥？
9: 没有什么为啥。东方红，你回家吧，以后不用上我们家来，也不用找雪花玩了啊。就是不许去。
8: 你当大人不能不讲理。
9: 我就不讲理了，我今天就不讲理了。你再说我揍你。
10: 爸，
8: 爸，你说句话呀。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什么东方红不能来咱家？
10: 你妈跟你干妈吵架，他们断交了。
8: 他们为啥吵架？他们俩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10: 现在太小，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和好啊。
8: 他们俩吵架是他们俩的事儿，干妈还是我干妈，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啊。
9: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话呀？啊，他们已经断交了，你已经没有干妈了。
8: 我要干妈，我要去。
9: 你太不懂事了，你要再这样我揍你。
7: 行了妈，让他们去吧。
9: 不能去啊。
7: 说的没错，我跟傅莹吵架是我们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没关系。行，你去吧。
9: 舒霞，傅莹偷东西的事儿是你说出去的吗？

0: 哎，还没做饭呢，我给你们做饭去啊。干爸，我妈和干妈吵架了。嗯。你为什么不去啊？劝劝他们就好了。哎呀，
1: 雪花，他们吵得很严重，劝不好了。他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2: 他们也从没吵过架，为啥吵架？
3: 雪花，你还小，有些事情跟你说，你不明白。
0: 干妈，你是想下面条吧？我帮你剁蒜。
3: 你咋知道我要下面条？
0: 你烧水了呀？面条快。小孩真是聪明。干妈，嗯，
3: 我是吃你的奶长大吧？嗯，咋了？我是你干闺女吧？当然是。
0: 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不要我？
3: 傻孩子，说啥呢？干妈咋会不要你呢？干妈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的。啊？那你跟我妈和好吧，你们不和好，姥姥就不让我来你们家了，也不让东方红去我家了，就不让我们俩在一起了。

0: 你看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你说出去的。这就奇了怪了，还说你在厂长那儿告状，那你没告状，你不解释解释？
1: 我不想解释，他认定是我。我最难过的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明中的病，这明明就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
2: 跟他之间这么多年的情谊，就这么不堪一击。
3: 舒雅，其实你也有责任，你知道吗？啊，你既然是第一个知道的，你为啥不阻止他呀？你为啥还让他继续犯这种错误啊？我跟他说过，我说傅英，你这样不对。
2: 他们家那个情况，他不听我的，我能说什么？你心软，现在呢？出事了吧？傅莹那儿工作没了，咱两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更惨吗？你们做事情啊，就是没原则。 我当初为啥对谢安这么狠啊？那就是原则问题啊！你纵容他，你觉得你对他好，其实就是在害他。

0: 我就该阻止你。我不好，我要是能多赚一点点钱，你就不会。
1: 行了，现在说那些有啥用？要是让我重新选，我还是会拿。看我干啥？我在食堂待了这么些年，我啥不了解？你以为我们主任就不克扣食堂经费？他拿了好处，厂长会不知道？
0: 你不可以瞎讲，我们无凭无据的。
1: 说我挖社会主义墙角，我挖的要是墙角啊，那他们掏的就是防空洞，我就不好意思揭发他们罢了。我要是想揭发，谁也别想好。
0: 傅莹，咱们是小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可千万不可以冲动。
1: 我要是冲动，我今天在厂子里我就闹开了，我还不是为了你。要我自己在厂子里上班，我跟你说，我今天闹腾个天翻地覆的。我丢了饭碗没啥，可你还得在厂子里待着，我不能把你也毁了呀。我告诉你玉树啊，从今往后你该干啥干啥，他们爱说啥说啥，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你是技术性人才，厂子缺不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们要是再敢说，我就跑到厂子里告诉他们去。怎么了？我偷怎么了？啊，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有本事把老娘带到派出所去坐牢，我也一个人待，跟你东方玉树没关系，知道不？哎呀，干啥呀？

0: 我不是为了别的，我是因为舒霞揭发我，我伤心。你说我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包括对雪花，我对雪花比对我亲闺女还亲，比对东方红还要好。你说舒霞才会这样对我呢？我就为了个破科长就揭发我、检举我。你说舒霞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不哭。

0: 起床了，起床了，东方红、雪花，赶快起床了，别迟到了，快点！
1: 小懒猫，赶紧起床啦，快点！
2: 妈妈，我不想起，我难受。
1: 咋的了？哪儿难受啊？
0: 玉树，玉树，快快来！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
3: 呀，这是水痘。阿姨，
4: 哎，
3: 雪花出水痘了。
4: 哎呦，
3: 出水痘了，
4: 快请姑姑。
1: 不许恼火，

0: 我要咋了？
1: 出去出去啊，传染。哎呦哎呦，雪花出水痘了啊。
0: 水痘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1: 这个，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雪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快上学去啊，快上学去，快去。嗯，
2: 不知道啊。
3: 妈，嗯，这水痘得多长时间好呀？
1: 十天半个月吧。
3: 那么长时间？
1: 哎呀，雪花忍着点啊，不能拿手挠它，挠破了以后就留疤了。胡同那边有个周叔叔，你还记得吗？
4: 知道，就是满脸坑的那个周妈妈。
2: 嗯，别胡说，什么周妈妈？
1: 她就是那时候出水痘挠的留的疤。
4: 那我不会变成王妈妈吧？
1: 那就嫁不出去了。
4: 姥，你要不要拿绳子把我的手绑上，不然我忍不住。
1: 说正经的，还真是，让他跟我睡吧，晚上他要睡着了，拿手一挠不就完了？
3: 您这白天还得做饭呢，跟我睡吧。
1: 别，你们俩还得上班呢，晚上睡不好觉怎么行啊？跟我吧，我带着他。
4: 为啥哥哥和东方红不出水痘，只有我出水痘？
1: 你不听话呗，爱犟嘴，淘气。
4: 爸，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出过？
2: 我没出过，你少来这套，我比你听话啊！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0: 这是雪花，代表我们的位置，你要吗？
1: 我不用，你身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你在哪我在哪。

0: 姥姥，菊花它咋样了？
1: 雪花出水痘了。
0: 它在哪儿？我想看看它。
1: 哎呦，不行不行，它传染，姥姥把它关起来了。
0: 谁的？

0: 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天的那个画面，我和东方红隔着玻璃，他一直哭着，他怕我死了，我隔着玻璃给他擦眼泪，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分成两个世界，但是爱无法被任何东西分开。
1: 淑霞，
0: 哎，
1: 顺路一起走一段吧。
0: 哦。是有话问我吧？
1: 我吧，心里憋不住事儿，我怕你生气，但心里总惦记着，就还是想问你。
0: 想问我明东的病。
1: 我听傅英吵架的时候说，大家也都在传，明东真的生病了吗？嗯，到底咋回事呀？能跟我说说吗？

0: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 这些年吧，各个大医院我们都跑遍了，宪平呢也四处的求方子，可是这个病目前来讲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0: 那大医院都试过了，还有小医院呢，还有土方偏方，都去试试。
1: 我妈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土方偏方还有装神弄鬼的事儿她没少折腾。
0: 现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肯定会有办法的。淑霞，你但凡找到能治民中病的医院，需要花钱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1: 谢谢，
0: 别太难过了。
1: 刚知道那会儿啊，心里特别难过，现在都麻木了。
0: 人呀，就是会这样，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是会麻木自己。淑霞，我想跟你说个我的秘密，我跟谁都没有说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告诉你。
1: 思雨，
0: 你咋知道的？
1: 就是那年林俊生拿着杨大山的钱走了，后来我路过小饭馆，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里面喝酒。
0: 我喝醉了跟你说的。
1: 当时是我送你回家的，你忘了吗？我一个人都没说过，宪平我也没提过。你放心，我将来也不会跟任何人讲。杨大山这些年对你跟思雨什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珍惜现在，好好过日子。
0: 谢谢你。
2: 怎么这么早下班了？
3: 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
2: 东方红闯祸啦！董方红，今天老师把你爸叫到学校去，你知道不？那你不好好听课，跟个游魂似的，干啥呀？
4: 雪花啥时候能好？啥时候能跟我一起上学？
3: 两个星期就好了。
4: 你们骗我，他满脸的水痘，我害怕，他会不会死？
2: 死什么死？胡说八道！过几天就消了，小孩子出水痘的多了。
4: 真的吗？他不会死？
3: 当然不会，要是严重不就去医院了吗？
4: 姥姥不让我救你，不让我跟淑华在一起。
2: 因为水痘啊会传染，姥姥怕你被传染。
4: 我也想被传染，我也想出水痘，这样我就可以跟雪华在一起了。
2: 好了好了，赶快吃饭。玉叔，吃完饭过去看看雪华咋样了。
3: 淑霞在家，我去也不方便。

0: 他为自己被辞退而恼火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不久后会经历下岗的大潮，厂子都不复存在了。他不知道他会是个体户的先锋。干爸后来经常跟我和东方红说，生活上遭遇坎坷不幸，不要难过，不要气馁，后退也是为了更高速的前进，那是上天要给你更好的机会。
1: 手好多了，能冷吗？行，你看这都结疤了，
2: 别抠啊。
3: 嗯，
2: 那就是快好了。
4: 妈，东方红一个人上学行不行啊？有没有人欺负他呀？上课想上厕所，他敢不敢跟老师说呀？我让他有事举手跟老师说，他敢不敢啊？那天放学他跟我说他被老师骂了，他平时学习好，纪律好，老师总表扬他，咋还被老师骂了呢？我不在他就是不行，我真不放心啊。
2: 嗯，
4: 我这脸啥时候才能彻底好啊？
2: 哎，这明忠怎么还没回来呀？快了吧？哎，听见没有，这是操心自己，操心东方红在学校，随您了。
5: 我得看看明忠怎么了。这是
2: 你呀，少操点心你就好得快了啊。

0: 放学咋不回家呀？
1: 哦，我就看十分钟。
0: 小小年纪怎么看医学书啊？
1: 我妹出水痘了，我想看看是咋回事，咋治了和保护。

0: 吓我跳，姐来着，你帮忙来了。帮啥忙？有日子没见，就是。哎呀，吓我跳！
1: 你这是借了多少呀？
0: 哎呀，我借了三家才凑了这一些。
1: 你说我也没什么朋友哈。行了，你说这些干啥？
2: 这债呀是越借越多，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小吃铺盖起来。10块。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厂长、副营，厂长来了，请进请进，厂长来了。您坐下吧，来来坐坐坐，给您倒杯茶什么的。
1: 您怎么来了？
3: 缺钱了。哎。
2: 我长话短说，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要开个小吃部，缺本钱。嗯，这钱你先拿着。
3: 厂长，这个不合适啊。厂长，不，厂长，这不能。我当初跟你说过，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你现在呢也没有工作了，那么一家三口，你总得生活吃饭吧？福英，我相信你，你坚强能吃苦，一定会干好的。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我这走了。啊，
2: 厂长，喝杯茶再走吧，坐一下。
3: 另外呢，福英，别怪我啊，我是在其位，莫其政。 其实你这个人呢，我还是非常了解的。犯了错误不要紧，吸取教训就好。啊，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啊，要冷静，别冲动。不管什么困难，咱们总有解决办法。

0: 好好生活。哎，这个钱呢，你别着急还，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私房钱。但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她知道了我就坏事了。您
1: 真走了，厂长真的不喝口水啊？
0: 哎，不喝了，
1: 谢谢谢谢啊，慢走。
2: 吃吧吃吧，
3: 妈妈一个，你一个，思雨一个，妈妈一个，
2: 这，
3: 这个，
2: 你吃，
3: 有事儿啊？
2: 给我点钱。
4: 要钱干啥？想买啥告诉我，我去买呀。
5: 不是要买东西，是我娘家给我打电话说要借钱，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咱家钱放哪儿你都知道，自个儿拿。这还给你啊，吃吧。
4: 妈，
5: 我咋觉得现在咱的菜越来越好了呢？
4: 看出来了，这不你和淑霞都涨工资了吗？咱们压力再大，也不能老不吃肉啊！哎，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淑霞跟她哥小时候那日子，哎呀，那才叫苦呢！吃了上顿没下顿，明中他们现在好的多呀！哎，对了，我看淑霞啊，好长时间可没添新衣服了，周末你带她转转去。
5: 好。
4: 妈，你西安跟我那老些衣服，我这好几年都穿不完。哎，咱们还是把钱攒下来。嗯，对。妈，你们不用给我攒钱，我长大以后自己赚钱治病。哎呦！
5: 我这孙子可真棒，真棒！来，儿子，吃肉。
4: 哎，吃完饭咱俩去看看李大爷吧。
5: 好。
4: 我这两天天天过去，够呛。
6: 哥，你涂是啥药啊？
7: 我刚是醒剂，我在医院开的，现在好像更快一些。你咋戴了口罩呢？
6: 水痘啊，会通过接触和飞沫吸入传染。姥姥，你要勤给雪花换衣服，被褥也要勤洗勤晒。
4: 哎，好，好。
7: 哥，我不会变成王妈妈。
6: 水痘啊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主要发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如果不感染，不会留下疤痕，所以不让你抓。等你好了以后啊，身体就有抗体了，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
8: 太好了，哥，你咋啥都懂。
6: 学习啊，读书啊，你长大以后也都读书，你也啥都懂啊。
7: 嗯，我长大要和哥哥一样。
8: 那时的哥哥整日宅在图书馆里，不和任何人来往。翻阅医学书籍占据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哥哥后来跟我说，他被自己的病困扰了整个成长期，浸泡在医学知识中是唯一让他有安全感的事情，是他以羸弱身躯对抗病痛的唯一手段。
9: 直到成为医生的那一天，他更加确定，这是命运，只给他的唯一且光明的路。哟，你找我呀？
10: 是呀，
9: 给傅莹的。什么呀？300。 太多了，不行，这钱不能要，
10: 拿着。你跟他的误会还没解开呢。

0: 那要不我去跟他说说？
1: 哎，我说都没用，你说就管用啊？这复印件工作都没了，估计那钱一时半会还不上，还是我来还。
0: 看你这个人，人家都打到你家里了，你还对他这么好？
1: 跟傅莹这么多年了，好的跟一家人似的。就算是我们俩现在断交了，我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
0: 傅莹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要不是杨大山，咱们俩也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知道，大山跟谢平之间的梁子是结下了，解不开了。原来因为甄科长的事儿，现在又出了谢安的事儿，搞得咱俩见面正偷偷摸摸呢。
1: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啊，不一定非要天天在一块腻歪着，心里有对方，信任彼此，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见面，见了面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温暖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2: 像个样了啊，
3: 有点意思。
4: 我妈跟干妈真的不能和好了吗？
5: 不知道啊，
4: 看这样子好不了啊，咱俩吵架可不能像他们那样。那咱俩说好了，如果吵架，第二天一定要喝。
5: 不要第二天，当天就好喝。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4: 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5: 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不能超过十分钟。
6: 哼，那咱俩干脆别吵架就好了呀。
7: 马上就收好。

0: 在我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了银霜，披了一身的雪花。
1: 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的花边潇洒，洁白的流苏如画。
2: 吃完了，哎，下次再来啊！
3: 好嘞，好嘞，
4: 慢点。
2: 你这下班了？
4: 啊，我来帮忙。
2: 哎呀，东西拿过去，拿去，拿走，拿走，上里边换衣服去。
5: 妈妈，
2: 哎哎哎，
5: 干妈，我饿了。
2: 哎，有现成的饭跟菜，你俩想吃啥？
5: 我要吃包子。
2: 包子早上起来都卖完了。行行行，干妈马上给你弄啊。什么？玉柱，
4: 哎，
2: 你快点把那桌收了。
4: 好，来了来了，俩人先坐着啊。
2: 你俩先坐会儿，干妈马上给你弄啊。
1: 哪有饭啊？不不不不啊！
2: 去吧。

0: 雪花咋还没回来啊？
1: 你去傅莹的小吃部了。
0: 没心没肺的。建明呢？
1: 说要跟玉树一块吃。
2: 那肯定也是小吃部了。
0: 嘿，你看这最后弄来弄去的就是咱们娘俩跟傅莹闹掰了，人家啥事没有。
3: 慢慢吃啊。
4: 那赶紧的跟东方红回去写作业去吧。
5: 九二吃完了。
6: 爸。我要回去写作业。
5: 去吧去吧。建平。
6: 再见。
5: 建平啊，好好写作业。哎，
3: 自己做啊。哎，
5: 吃呢。哎，对呀，
7: 你这一个人怎么能过来啊？
4: 同事下班之后过来帮我掌勺。
7: 好吧，那还行。
4: 来。
8: 哎，齐艳阳，
9: 对呀，小吃部生意不错呀。
4: 哎呀，那不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回头客老相识吗？凑合经营嘛。哎，有啥意见就提啊。
8: 哎，傅莹，好长时间没回厂了吧？大家可都挺想你的呀。
4: 我也想大家伙儿。哎，其实啊，有好几次路过厂门口，我这也没脸进的。哎，问一下，这好长时间没看见门口打更的李大爷。
8: 你还不知道啊，他得病了，听说快不行了。
4: 啊，
7: 医院已经不让李大爷住了，估计就是回家，哎，来喝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哎呦，
2: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小洋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5: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富莹，哎，李大娘，你咋来了？哎，我听说李大爷病了，我过来看看。进去。哎，坐。哎，老李。啊。老李。啊。富莹来了。啊。快坐。富莹，坐啊。
1: 李大爷，我给您拿了您爱吃的瓜子儿，想吃点不？那我给你剥啊。
0: 傅莹啊，哎，
1: 我快死了。哎呀，
0: 这说啥呢？好好的吃，药打针，好好养着，会好的。啊，
1: 医院都不要我了，我自己知道，我快死了。
0: 不会的。
1: 傅莹，你是个好孩子，大爷对不起你啊！哎呀，
0: 大爷，你这说啥呢？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厂长。
1: 那些日子，你都是最后走，你的背包总是鼓鼓的，我就怀疑了。有一天，你背包里的九山叶露出来了，我看见了。好几次我去你家。 想跟你说，别拿了。可转了几圈，都没等下决心进去，我就把这事儿跟厂长说了。我是打更的，就是要看护好厂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跟厂长说。 批评你一下就行，你是个好人。可我真没想到，你会被开除啊！我后悔呀、啊！要知道是这样结果，我就不会告诉厂长，私下里找你，批评你一下就得了呗。 <笑>我对不起你啊，傅莹，我做错了事儿，老天惩罚我了，傅莹啊，是大爷害了你呀、啊。
2: 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这人都得讲良心的，我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讲？我有你说，少说
3: 了算了。
2: 傅莹，你都坐那么长时间，都俩小时了，
4: 这一句话没有把人能急死。
2: 我犯错误了，我对不起属下。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了，我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你说啊，我还能说出那么缺德的话？
5: 他肯定伤心死了的，咋办呢？你说，你说我该咋办呢？

这么没脑子呢？你说我咋就这么没脑子呢？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说啊，我咋这么蠢呢？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呀！我恨死我自己了。

0: 大娘。
1: 别叫我大娘，我不是你大娘，我也当不起。这东西我们也吃不起。

0: 那个傅莹她，
1: 我们家门口摆那些饭都是傅莹送的吧？以后不让她送了。
2: 哎，小安，
3: 你坐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听玉树说两句啊。
0: 淑霞，我晓得你心里难过，傅莹她对不起你，她冤枉你了，她现在知道谁揭发她了，她心里后悔极了。
1: 谁揭发的她我不关心，我在意的是她居然会怀疑是我，当着那么多人面说话那么狠，是我不要紧，为什么要带上明忠？这事已经发生了，过去了。
0: 淑霞，

0: 这怎么了？不干活在那发呆啊？
1: 你说我该咋补偿明忠呢？
0: 事儿都发生了，能怎么补偿？
1: 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明忠的病了。你说那孩子，那心得多难受啊！他得多恨我呀！他还那么内向，他，哎呀，我都恨我自己，老恨我自己。
0: 你要真想补偿，以后明忠病能治的时候，你出钱呗。
1: 这行吗？
0: 这咋不行啊？这以后明忠的病要能治，肯定花一大笔钱呢。哎，你说阿姨一天到晚的省吃俭用的，以后咱们多攒点钱，治病的钱咱出。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也省吃俭用一点，起早贪黑一点，多干点，多赚点啊。哎呀，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0: 干妈，干妈你咋了？小吃部生意不好吗？还是我干爸惹你生气了？他惹你生气，我和东方红帮你。
1: 哎呀，还是闺女疼我啊。这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真是。
0: 我妈说我不是她的小棉袄，哥哥才是，说我是她的马甲。
1: 你妈对你哥好，别嫉妒。
0: 为啥？我不是她生的孩子吗？
1: 当然是，你妈也是不容易。雪花，再说了，你有两个妈妈，你比你哥幸福。
0: 那倒是，我妈还行，就我姥姥，眼睛里只有我哥，啥好吃的都藏起来，留给我哥。
1: 雪花啊，大人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你们总是拿我当小孩儿。干妈，你还能和我妈和好吗？

0: 干妈做错了事儿，你妈生我气呢。我想跟她和好，她不愿意。
1: 那你做错了事儿，你要道歉啊，你多哄哄她。

0: 你说你妈跟我妈可咋整？他们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成绩到现在都没好。很久了，我都忘了。你啥都不操心，
1: 我不敢说话呀。
0: 他们说我们是小孩子，不能玩。他们还好意思说咱们是小孩，他们大人连和好都不会。那你有啥好主意吗？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2: 写诗？闺女啊，你以为干妈是你妈呢？那干妈啥文化？干妈自己知道呀。干妈这双手除了会做饭，连字都没写过几个，还能写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可我妈喜欢诗啊，你说我给她写首诗，她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2: 我们俩的矛盾，不是一首诗能解决的。
1: 那也不是你天天送饭就能解决的呀。
0: 那你天天送饭也不管用啊，你试试吧。
3: 你试试呗，我觉得雪花说的有道理啊。
2: 你替我写。
4: 哎，不行不行，书侠那么聪明，那是不是你写的？他一看就能看出来呀。
3: 我写的书侠能看出来？
2: 好像你写的有多好似的。

猜猜啊，

0: 看多少了呀？
1: 一句也没看懂。哎，你说谁发明这个诗啊？这写这玩意有啥用啊？这好好说话不行吗？
0: 谁给你唐诗三百首啊？
1: 你儿子给我的。
0: 这你能看懂啊？行了，我给你找一本吧。啊，哎呀，哎呀，来，这个书侠喜欢的那种。哎呀，唐诗三百首啊。
1: 无题。啥叫无题？
0: 就是没有题目
1: 啊。这也行？哎，为啥没题目啊？是不是跟我一样想不出来了吧？无数次我迷惑着，哎，这我就一个字儿，为啥单独一行不一起写？
0: 那叫诗，你以为小学作文呢？
1: 从儿时的步幅满册到
0: 那叫步履蹒跚，
1: 这就叫诗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早说呀，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写这玩意儿还这么多人捧臭脚。
0: 哎哎，干什么去啊？
1: 写诗去啊。你想干啥？

0: 哎，你姥呢？
1: 厨房给你烙饼呢。啊、哦。你跟凤阿姨还没和好，我看她天天给你送好吃的，她还跟踪我。
0: 她跟踪你啊？
1: 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想她又不好意思。
0: 她怎么说妈都没事，跟妈吵，冤枉妈，我都不在乎。但是她不能说你的病，妈这次绝不原谅她。
1: 妈，我的病他说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他说了我也没变化。雪花是凤阿姨喂大的，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感恩不要记仇吗？你这么教育我，自己也要做到。
0: 妈觉得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呀，你怎么没去吃包子呀？
2: 吃了，干妈让我把这个给你。
0: 这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0: 行，赶紧把书包放下洗手吃饭了。
2: 嗯。

0: 李子，哎，去趟车间。
1: 我的计划好像失败了。我就说显示没用。

0: 你说咋行？你也要想个好办法呀。
1: 哎，雪花，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的主意不好。
2: 那你啥意思啊？有本事你出好主意。
1: 雪花，你别生气，我错了。
3: 傅莹，
4: 那个，你也不是特意给你弄的，但是我里边放枣了，那个枣好，补气又补血，然后还能有点甜味儿。你要是不吃的话，给孩子吃啊，还热乎着呢，别浪费了。那我。淑霞，我
3: 一个女人，一点不懂爱惜自己。没有手游啊？白天干完活了，晚上回家自己打盆热水泡泡手，多泡一会儿。你这些村的地儿啊，都多抹点油，厚一点，护着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
4: 淑霞，
3: 你回去吧。现在饭点人多。
5: 雪花，放学了。猫王，你是不是惹我们家雪花生气了？啊？
6: 我就说寝室没用，他就生我的气了。
5: 这有啥可生气的呀？没有用就没有用吧。啊？雪花，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太矫情。
0: 说我没用，我起码还能想出来一个招。你们呢？一个办法都没想出来。
7: 哎呀，菜齐了！雪花，你最爱吃的，
5: 来
7: 看看。
5: 等一下，啊，
7: 来，
5: 来一杯，来，来，快点，来。
7: 叔，
8: 刘科长来了。
3: 哎，
5: 你，哎，淑霞，你啥情况？
3: 啥情况呀？
9: 你怎么来了？
3: 我咋不能来呀？哦，你家开个小吃部，还点名不许我来呀？
7: 快上来！
9: 哦，快来快来快来，淑霞，来来坐坐坐，给您坐这儿，再来个杯子。
3: 行，去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你拿椅子。哎呀！
3: 哎呀！来来来，淑霞。
5: 行。
3: 你爱吃的小黄鱼。
6: 刘阿姨，你和我妈和好了？
3: 那啥叫和好了呀？你妈最近忙着小吃部，忙的都没时间跟我见面。
6: 给你写的诗，你就开心了？哎
3: 呀，你说啥呢？啥诗不诗的？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喝酒。
5: 哎，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了啊！如果是诗起到的作用，你们俩必须得感谢雪花啊！到现在雪花还生着气呢，因为我们一直说这招不管用，对不对？必须得说明白了。
3: 这诗，哎呀，是雪花想的呀？
5: 那当然。真得谢谢雪花，是雪花让傅莹给你写诗。哎，傅莹，你到底写的啥诗啊？能让我们家大诗人这态度都变了
7: 啊？提了，别提了。最主要是淑霞愿意原谅我，
3: 跟诗无关。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饭
5: 啊！
3: 谢平，你要干啥玩意儿？
5: 你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写的啥诗。
3: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
5: 我这学习学习写的是啥
3: 诗玩意儿？你这儿
5: 哎呦，我也要看看。
3: 你看你
5: 都没看过，我老给我看呀。

0: 我学习一下。
1: 我老爸会写诗。哎呀，
0: 淑霞，对不起，傅莹。
2: 淑霞，对不起。还记得第一次见你，那天横八是下着雨，你第一次来食堂打饭，我咋觉得你那么美丽，我就想接近你。打听之后知道你是会计，每天下班我都在厂大门口等你，我们终于成为好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欢喜。我想好了，我们一辈子不分离，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我们说不能对别人说的话，我们一起怀孕生孩子。我知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友谊。淑霞，对不起，是我冤枉了你，我更不应该说明中，我恨死我自己，恨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我伤了你的心，我辜负了咱俩的友谊，我求你原谅，求你别再生我的气。如果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看我以后怎么对你。如果我再惹你生气，天打雷劈！
3: 天打雷劈，还天打雷劈！
4: 我不会写，那胡写的。你们也知道我没啥文化，我就知道看完你们会笑话我。
5: 你看有人笑话你了吗？你们说好不好？都是自家人，不会骗你的，好不好写的？嗯，
6: 真的好，真的好。傅莹，你这个叫真情实感，有劲儿啊。
0: 你说你写诗还会押韵哈，真是没有白看那个《唐诗三百首》。
6: 你还看三百首啊？嗯，
7: 我妈不会写，我给她看的。
0: 她关键是没看几首啊，这个诗的特色还能找着？哎，
2: 淑霞，他们说的我不信。我写的真的行吗？
3: 真的行。你这个诗啊，写的每一句的句尾都押韵了，而且我看到了你的真情实感。
6: 你看，
3: 真的。
2: 我肯定真情实感呀，我跟你说，我就写着我就想到咱俩，我这一边写呀，我跟你说，我这眼泪我就止不住，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
3: 我知道，我看的时候也看哭了。
7: 怎么
2: 了？我跟你说，淑霞，我原先啊我就搞不懂你为啥老爱看诗，老爱读诗，我就想那诗有啥好读的。但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呀，这诗啊是真有意思啊！哎，我昨天晚上我还读了黄辉的诗呢。
6: 谁？
2: 黄辉的诗啊，
5: 还挺快，都读黄辉了啊，可以。
2: 哎呀，我觉得他那首《须臾尾蛇》写的也是真好啊。
0: 什么呀？念念姨。
5: 不可能，
2: 我这再不认字儿，那蛇我还不认识啊。
5: 这是，哎，我真是，我好像能知道那里边的意思了。那个须臾尾蛇，那里边那个苗，哎呀，你懂不懂？
3: 懂。你现在比王献平还懂我啊？
0: 这跟我有啥关系？来来，喝酒吧，喝酒。
2: 啊，来，
0: 回头我也看一眼，什么啥蛇？
2: 哎呀，
6: 小花，你看你吧。
3: 讨厌，烦人。
6: 你看那多高兴啊。
0: Hello， 大家 Hello。
3: 来，姥姥给。

0: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你说一个男孩子总这么特殊对待，这么怪，那以后成啥了？以后就是自私自利，不敢担当。你不会小点声啊！妈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说话管用吗？那明中的病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你以为我？ 烫死我了！
1: 不是，你就不心疼你闺女啊？

0: 明天是礼拜天，你想吃啥，爸爸给你买，爸爸也可以带你出去吃。
1: 我不想吃啥。
0: 那你想玩啥？爸爸陪你玩。
1: 我想玩啥，你都给我玩。
0: 嗯。
1: 那我玩小偷的游戏，你给我玩吗？
0: 嗯。这么快啊？
2: 我跟傅莹约好了，逛街去。
0: 哦。
2: 哎，好看吧？
0: 好看。
2: 哎，行。哎，
0: 喜欢什么就买啊。
2: 啊。
1: 哥哥，你去图书馆啊？
3: 嗯。
1: 路上慢点啊，多读几本书，多看一小会儿啊。
0: 路上小心点啊。
3: 嗯。
0: 去吧。
4: 我出去买点菜哈。
0: 不用，我陪你去吧。
4: 哎，不用，李大奶跟我一块儿去。
0: 哦。
1: 小乐，你慢点啊。
4: 哎，今天怎么这么贴心呢？
1: 姥姥原来藏在那儿，后来姥姥知道我知道了，就随身带着了。
0: 那你怎么配的？他随身带着你没法配呀。
1: 那还不容易，我又配了。
0: 哎呀，小孩，你要是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都能考大学。
1: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开吧。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真行啊。
1: 哥哥带到这屋，锁门不让我们看到，算不算偷吃啊？
0: 可这些是姥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们偷吃了，姥姥得多伤心啊！
1: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偷吃东西，我还伤心呢。
0: 嗯，
1: 这样，咱俩一样，
0: 嗯，
1: 吃一点，这样姥姥看不出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赶紧拿吧。
0: 我拿呀。
1: 啊。
0: 好吧，这个。

0: 哇，巧克力，巧克力，呀，这是什么？
1: 你也有
0: 哇，藏住。
2: 这里面是你大娘给你织的坎肩，还有你嫂子给你拿的烟，还有雪花给你写的信。
3: 雪花在信上啊，都不画画了，
4: 字儿全会写了。
2: 那你要的书也在里面啊。
5: 你说你这段时间
2: 书倒没少读，也算是好事吧。
4: 是啊，我这不也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多了解了解。
2: 你这马上要出去了，有啥打算？
3: 像我这样坐过牢的，我也找不着活儿。
2: 谁说的呀？
3: 那咋的？
2: 那还不允许人重新做人、改造自新了？还不允许回头是岸了？
6: 哎，谢明，
7: 来点吧。
6: 哎，怎么了？谁呀？
0: 我看好像是王建明，你看。
7: 这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行了，你给他送过去，你顺便告诉他，他弟弟的事儿我会给他办的，让他放心。
0: 啊，好。
1: 嗯。爸，你干嘛呢？
2: 我在给你小叔找工作呢。
1: 报纸上也能找到工作？
8: 嗯。哎，你们谁动我柜子了？啊？谁动我柜子了？
2: 哎，回来了。
8: 啊。
2: 你们一块儿回来的？
8: 拐弯那碰上了。哦。淑霞啊，你动我柜子了吗？
9: 我没有啊。你那柜子谁敢动啊？不都上了锁了吗？
8: 是啊，我锁着呢。那锁头还好好的，可里边的东西少了不少。
10: 是我拿的。
8: 你拿的？
10: 我班同学过生日，我就拿了点给同学们。
8: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0: 忘了。
9: 行，写作业去吧。关门。
2: 啊。
9: 坐下。你跟雪花一块干的吧？
2: 你咋看出来的？
9: 我一想就是。
2: 我就是觉得雪花太可怜了，咱妈又太偏心了。
9: 那你说那是我妈，我能说的什么呀？我刚上街给雪花买了点零食，哎，回头你偷偷给他。
2: 好，我现在就给他。
9: 哎，
2: 嗯，咋了？
9: 这孩子是攀比心啊，他就觉得哥哥有他没有，你直接给他他不爱吃，他就想吃那柜子里的。
2: 那咋整？
9: 你想个办法。把这零食再放回那个带锁的柜子里去，然后再带雪花去偷一次。
2: 这成惯犯了。
1: 哥，你为啥撒谎？
11: 是你

0: 雪花怎么还没来呀？
1: 哎，雪花在那儿，哎，雪花这里。

0: 样的吧。
1: 是我干的又咋样？谁让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你一个人吃？
0: 我也不想一个人吃，每次一个人吃，就跟受罪了一样。可我不敢跟姥姥说，怕她伤心。
1: 你柜子里的东西是我拿的。
2: 我一猜就是你拿的。
1: 你为啥总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只给哥哥一个人吃？
2: 东西就那么点儿，还能全家人都吃得到啊？
1: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呀，你怎么那么偏心呀？
2: 姥姥也不想这样，可明忠身体不好啊，不得偏着他点儿。
1: 他哪不好了？我身体还不好呢，你就重男轻女。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
7: 刻，刀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哎呦，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
1: 哎，来了，吃了没？没事在这吃点儿。
0: 不吃了。
1: 哎，咋的了？你俩吵架了？
0: 没有。
1: 建平呢？
0: 跟家上火呢。
1: 上啥火呀？
0: 别忙了你。啊？咋的了？上啥火？心安的工作，这不心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献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献安，那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
1: 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献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
0: 你这才多。

0: 多大个地儿啊？桌子加起来才六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谢安。哎，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们把这小吃铺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样谢安呢有工作了，
1: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的，咋样？嗯，
0: 听听还行。
1: 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铺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0: 行，回头我跟谢明商量商量。
1: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
0: 那必须同意。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2: 我没有不高兴。
0: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你姥姥呀，她是偏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
2: 我不是生我姥姥的气，我都习惯了。
0: 那你是跟谁生气呢？
2: 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0: 你哥他那护着你。
2: 我哥跟我说，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
0: 你哥他身体不好。
2: 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0: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2: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0: 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了，妈知道，咱家雪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你就护着你哥。
2: 你们为什么不在了？
0: 那爸妈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呀，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
2: 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
0: 傻呀，你吃的这什么呀？啊，
2: 你们谁也不许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0: 好，我们都不死。
2: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啊，我小叔终于回来了，他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3: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
2: 小叔，
4: 雪花，
0: 这你快去。
4: 雪花，来。
2: 小叔，哎呀。哎呀，这是爸爸给你准备的。
4: 嘿，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哎，走，咱回家。真是。
1: 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这
5: 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这么别染啊！一会儿动了会戏
1: 啊。慢点，
5: 来，宝贝儿，
1: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谢安都到家了。
5: 快，董万红。
1: 儿子，快点。
5: 快。
1: 就不忘拿你这个，
5: 捞的。
1: 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5: 装了。
1: 啊，快点锁好门啊！
2: 来了来了
5: 来了呀！
1: 来了，
5: 儿子在哪呢？
6: 哎呀，谢安。
7: 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雪花。哎呀。

0: 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1: 瘦了。
2: 嗯、啊。来来来，
0: 给你做好吃的。哎，
1: 好。
2: 快入座吧。来，
1: 嫂子。
0: 哎哎哎，
1: 坐那，坐那啊。
2: 哎，我还带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1: 好。
2: 好。哎、来。
1: 我来，
0: 这菜够了。
3: 简、啊，简、啊，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1: 我来，
3: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1: 谢谢嫂。哎呀，
0: 大人没动筷子呢。
4: 贤真的瘦了啊。
5: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0: 是啊。
4: 咱们举杯吧，祝西安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2: 好，来。
1: 哎。谢谢哥。
3: 哎呀，吃菜吃菜。
6: 贤啊，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1: 哦，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4: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嗯，来吃菜，来，
5: 对，吃吧。
1: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0: 先吃饭吧。
3: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4: 那你想干啥呀？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0: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口饭，
5: 就是
0: 完了再说。
5: 显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4: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
5: 显平，
1: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7: 哎，
0: 贤
2: 安，
0: 哎，
2: 贤安，
0: 你看你，哎呀，他这刚回来，你让他吃口肉。
4: 甭管他，
8: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1: 谢山哥。
9: 我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1: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读技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9: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1: 没什么打算。
9: 要不我给你找人玩吧。
1: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地方我待够了。
0: 哟，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1: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0: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哎，
10: 小叔，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10: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1: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了。
10: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放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1: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吗？
0: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你够吃够喝呀。你将来还得娶媳妇呢。
1: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了，贤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儿，别跟他在一块儿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2: 嗯，过来。
3: 哎，科长，
2: 你出去溜达一圈。
3: 好嘞。

0: 他不是在胡鑫安工作呢吧？不用你管。如果他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办法。
1: 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针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啊，别再祸害他。
2: 王宪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是，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谢安出事儿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
3: 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成心想害他呀？你成不成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小叔，你怎么来了？小黄，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4: 好，
3: 去吧。
5: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哎，哎，走喽。谢谢，小花，来。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
3: 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哎，好吃吗？好吃。<笑>小叔吃过了。
4: 这家餐厅很贵吧？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
3: 贵点没事儿。你哪来的钱？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给。
4: 随身听。
3: 小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 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4: 小叔，你要去哪儿？

0: 深圳。
1: 深圳是哪？
0: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1: 小叔，我不想你走。
2: 雪花，来。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1: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0: 嗯，很大很大。
1: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0: 等小叔赚大钱
2: 我就回来了。
0: 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来，哎呀，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哎，嗯
3: 嗯，好吃啊。等小叔赚大钱回来，天天带你吃这么好吃的牛排。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那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的。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0: 黄小花，你的信。
1: 小叔来的。
2: 雪花，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3: 他平安就好。
4: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闯闯南疆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5: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4: 咱们就开干。
2: 你还看不看？
5: 我不看。
1: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照片好？

0: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 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2: 长征三号桥在西昌发展中心首次挖设。
3: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0: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4: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5: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
6: 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
5: 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
7: 加油，
8: 挺好的。
7: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10: 加油加油加油。
5: 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这个龙我不报了。哎，上课上课上课！老师来了。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2: 哟，医生啊！哟，
3: 严冰是上海人。
4: 妈妈叫严冰。那
2: 就称严冰了。
5: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6: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她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0: 好，去换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49页。
7: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啊，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啊。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8: 好，好，好，
7: 严大夫啊。哎，人呢？
9: 张婉。
7: 哎，严大夫。啊，
8: 你好，
1: 严大夫。你好。
9: 你们好。
0: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1: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10: 会的。
1: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0: 谢谢你，喜欢。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引睾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他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 所以我建议啊，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1: 谢谢你啊，不客气。阿拉去哪儿啊？阿拉要回家。哎，别着急走啊，你去哪儿啊？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2: 小流氓，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3: 住手！
4: 哎，小花呀，小花。
1: 干啥啊？想打人啊？思雨，还手。
5: 三哥有事说的吗？
1: 走吧，上。打呀！管他呢。他是方向。放怎么的？放不放？放！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你没事吧？咱四个结拜吧。
1: 啊，
0: 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
1: 嗯，
0: 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2: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怂样。
1: 我也先回家了。
0: 干啥啊？你敢不敢？
2: 你说咋样就咋样。
0: 还是你勇敢。走，追他们去。
3: 不，
0: 你过来，你别出去。
3: 我不要。不要！别！
0: 你别出去，你过来。
3: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0: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1: 干什么呢？这是
0: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4: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0: 没有。
1: 儿子，快出来！
3: 我不要，她不勾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1: 她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

0: 二，吃吧。啊，今天还有我最爱的排骨。知道。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那我今天不吃了。吃。
1: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嗯。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0: 哟，特大喜讯呐！啊。
1: 男生女生？
0: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
1: 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0: 还行。<笑>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1: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0: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 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1: 哎呀。

0: 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1: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0: 啊，
1: 真厉害呀！她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她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也没你她不能这样啊。
0: 那是他们欺负我，她还学我说话。
1: 欺负你？
0: 嗯。
1: 你下次叫爸爸一起。
2: 但怎么敢？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那现在用啥方式啊？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3: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4: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那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了呢？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5: 我不会，
4: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踢球。
5: 行。
4: 思雨，东方红，过来。
5: 您别踢，
4: 快点。
5: 好了，咋了？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4: 不用写咋都行。
5: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4: 哎，叫小虎队吧。
5: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
0: 叫啥呢？要不然叫小红花吧。小红花行。行啊，就叫小红花。来，来，来，
4: 一二三，小红花。
0: 快进来。这是我房间。
4: 哦。哇！哎，嘿，那是啥呀？这是我爸书房。
0: 哇，
4: 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1: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0: 嗯，经常写。
4: 这啥？半榻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忙，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我有意境啊？
0: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
4: 这石头真好看啊！
0: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 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5: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好了，哎呦，太好了，谢谢。我要这个，慢点。来，谢谢叔，谢谢。慢点啊！
1: 高子，谢谢了，
2: 客气了，
0: 林明。
1: 林明，
0: 进来吧。
1: 林明，你看见我书房能制止了吗？
3: 怎么会这样啊？

0: 咋了？他欺负你了？
1: 你俩聊啥呢？
0: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斌，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

0: 了，雪花，我们闯祸了。
1: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

为华盟。那后来呢？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 你妈妈怀孕了，她把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 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都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
0: 应该好了吧？
1: 那试试。

0: 早知道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1: 你说这严大勇也是哈，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2: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3: 这不挺好的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放在我们家玉树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后妈了。
3: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
0: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4: 能不能讲重点？这争执咋办？
3: 对对对。哎呀，
0: 好好想想。
3: 哎，嗯。 哎，玉树，啊，来来来，师傅，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4: 啊，好好。
3: 怎么样？哎，我怎么觉得一样的？哎，
4: 是不是？哈，
3: 我比一下啊，一下，窄了，还短了，
4: 这可咋整啊？
3: 还有别的吗？
4: 没有了，就这个。
0: 找到没有啊？啊，爸，找着了吗？
3: 没有啊。哎呦，瞧
0: 你们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
3: 就这个，你看，
0: 他那还
3: 有好几块。
0: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哎，
3: 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0: 我那儿有啊。
3: 嗯。
0: 我那儿有。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苏同志，
3: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2: 这是你啊？
4: 是我。
2: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十足。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
6: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3: 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慢点。
1: 哎呦喂，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2: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2: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2: 哎呦，那有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0: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不得赔人家呀？正好又有一个差不多的。再说了，咱还得指着严大夫给明忠看病呢。来，拿去。
1: 谢谢了。嗯。
3: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收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4: 好，谢谢叔叔，
5: 谢谢叔叔。
3: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0: 今天啊，能把严大夫请家里来，宁中的病又救了。哎呀，
1: 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宁中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都行，不磕多少都行啊。
0: 是，
2: 我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啊。
1: 你可拉倒吧，小孩玩意儿，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2: 谁说的呀？
1: 快点动。
3: 都挺好的吧，
1: 白爱萍。嗯，你也会求人办事儿啊。
2: 华太，
3: 哎呀，哎，
4: 严大夫，哎，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
5: 哎呀，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4: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2: 对对对，
4: 对吧？
1: 对，
4: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

0: 尽管跟我们说，感谢感谢。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没妈，以后啊，我跟舒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1: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2: 哎，好，谢谢你啊，
3: 在学校我保护她。
1: 谢谢，来，咱干杯！
4: 来吧，敬一下，干杯！欢迎！
1: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 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
5: 来吧，
6: 阿姨，行吧，拿着吧。
5: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 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6: 雪花，你怎么吃啊？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
7: 土豆片全是土豆，明明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个萝卜花，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8: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雪花
7: 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的火，
8: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
7: 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8: 不行，
9: 妈说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10: 你洗手时候能不能轻点啊？你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8: 说明香。
10: 来。
9: 这雪花咋不吃呢？他说他说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10: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9: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呀。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
10: 雪花，
9: 来吧，喝酒吧，喝酒。
10: 你上当了。
11: 为啥？
10: 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啊，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11: 菜碟咋了？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10: 好像是啊。嗯，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9: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11: 鱼块也是。嗯，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 来，啥叫精致啊？嗯呀，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是不是？精致不？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6: 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9: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对，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
6: 你说，不行，不行，不行！
10: 你说，
9: 不精致，不精致，
6: 不要吃，我感恩就得吃。
10: 这孩子。

0: 多少圈的都知道。
1: 冰冰，啊，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唧的书啊？
2: 就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
1: 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员，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笑傲江湖》呢？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肯定不懂啥意思。
0: 我倒是把《鹿鼎记》看完了。
3: 你是不是喜欢韦小宝啊？
1: 嗯，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
0: 不是胡说。
3: 害羞了。
0: 没有。
3: 我有一个想法。嗯，
4: 啥？
3: 过来，过来。
0: 干啥呀？干啥呀？
1: 我想改名字啊。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天哪。
2: 看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1: 那不行，我妈嫁给我爸天天后悔的。
0: 那就叫王后悔，要不你就叫王小福，
1: 这个好听。
2: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嗯，
0: 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了，天天都笑话我。
2: 那你想改叫啥？
1: 东方不败。
0: 啥呀？
1: 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
2: 你别看我，我不懂。
1: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5: 那个，我先回家了，回家吃饭去。
0: 我也回家了。
1: 啥意思啊？
2: 不是他们，
1: 他俩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6: 杨无忌啊，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7: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本了。
5: 对啊，
6: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5: 雪花喜欢啊。
6: 可是你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7: 儿子，想改就改吧。
5: 真的，爸，你同意了？
7: 同意。
6: 我不同意。
7: 媳妇儿，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6: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7: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嗯，杨无忌，吃饭。
5: 好，
2: 我就想叫严婉君。
8: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2: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严。
8: 至于吧，
2: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9: 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10: 东方红，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0: 可是老师每次点完我名，同学们就接着喊太阳升，
10: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0: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9: 雪花也要改名啊？
10: 你这找抽呢？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1: 凭啥不能改？
10: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1: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10: 我咋起的随便了？
1: 雪花，雪花跟爆米花有啥区别？
9: 雪花，雪花

0: 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1: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儿？
0: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1: 王明华？
0: 对，王明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1: 都不咋的，我偏要改。
2: 你干！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1: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2: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1: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活一辈子？
0: 雪花，你过分了。

0: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哎呦，哎，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那个谁？
1: 哎，好，谢谢。
0: 哎呦，
1: 谢谢。
0: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哪有个姑娘样儿？你说说。
1: 你们都拿到了？
2: 嗯。
3: 我爸不让，我偷出来的。
2: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4: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
2: 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4: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
5: 啊！大娘。
6: 大娘。
7: 哎。
6: 感觉得到啊，
2: 不是，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8: 别人捡了也没用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4: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2: 找吧找吧，
4: 你先找。
0: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1: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0: 那李大娘来过了。
1: 她来干啥？
0: 来送个东西。
1: 送啥？
0: 那户口本

0: 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1: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0: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1: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0: 王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雪花，雪花叫的多顺呢。
1: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0: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1: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
1: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0: 啊，抱着你哭，你爸那么要面子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来了，妈，回来啦，赶快洗手吃饭吧。爸，饭好了，准备吃饭啊。
1: 洗手。还有一个菜。
0: 爸，姥姥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过来洗手。
2: 哦。
3: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0: 哥。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3: 你惹咱爸生气了？
0: 他不搭理我了。
3: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0: 你见过咱爸哭吗？
3: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0: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了。睡觉了。你还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2: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4: 反正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2: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0: 吃饭呢，
5: 忙我上班去了啊。
6: 回家，走了。
0: 哎，小心眼儿。妈走了啊。
1: 哎，
0: 你家就多吃点。
5: 别，你过来。
7: 请叫我严婉君。
5: 哎，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呢，还是东方万里好？

0: 问雪花。
1: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2: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不让爸妈伤心啊？
1: 他怎么了？
0: 不知道。
3: 雷叔
4: 来了。
2: 哎，雷叔，那走啊。
4: 先走了。
2: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5: 不用。
2: 水凉了。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慢点喝啊，爸。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5: 干啥？
6: 喂，你好。
4: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2: 我要死了！
7: 哎，雪花，你就别胡说。
2: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7: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舒佳舒佳舒佳，你赶紧看看你女儿。
6: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7: 我知道、哎、我知道。
6: 你出去，
7: 好好好好。
2: 妈，
6: 把门关上。
7: 哦。
2: 妈，我要死了。
0: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2: 她一直在流血。
0: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
6: 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2: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6: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6: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2: 听不懂。
6: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嗯。没洗手吧？这个不能用。
2: 这么讲究啊？
6: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8: 爸，你鼓捣啥呢？
5: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6: 来，这个。
5: 哎，

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行了。

0: 轻盈的布帘，
1: 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
0: 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2: 想什么呢？
3: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的，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2: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3: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
0: 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爸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啊。
2: 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哥。怪你。
1: 哎，明忠，
2: 鼹叔，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1: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3: 课间是有些晚了。
4: 嗯。
3: 今天有体育课吗？
4: 没有。
3: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4: 嗯，
3: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这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4: 嗯，知道了。
5: 别贪凉哈。
4: 嗯，
5: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4: 好，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5: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吃凉的肚子疼。
4: 哦，走啦了。
5: 记住我说的，别贪凉。
6: 你在没啊？晒太阳呢？
4: 啊。
6: 不是说要上班吗？小美，衣服真好看。
7: 你今儿怎么走这么早了？啊？还去你家找你呢？
6: 别搂搂抱抱，男女授受不亲。
7: 都当初那时候想的。

0: 罗，替我去。
1: 不去。
0: 你咋了？
1: 人家不方便。
0: 这咋了，小花？这不对劲啊。
2: 小花，你怎么了？怪怪的。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金毛狮王吗？
1: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嗯。我是女人了。
2: 我们知道啊。
0: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2: 跟你说不明白。
1: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了？
1: 懂了。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4: 大人都有了。
0: 快快快，
1: 我不吃了。
0: 不吃啊？
5: 吃啥啊？
1: 好甜呀。嗯。
6: 这一直是24050570，这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3: 哎，这边。
6: 电话。喂。
1: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为啥来事不能吃雪糕啊？
6: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1: 小花，
0: 真不吃啊？哇，快上路了！
7: 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冒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1: 快不了。
7: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议论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8: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9: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10: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这学校是你第一步。
11: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咱们组个乐队吧。
8: 行啊，
9: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10: 我觉得可以，
11: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9: 好，行，咱唱唱。
11: 唱唱。
8: 甜蜜蜜。
11: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9: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那 Beyond 那首。
11: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啊，粤语就你会。
10: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11: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0: 还有啥呀、啊？

0: 我给你们说，你们要数节拍。
1: 是啊，五六七八，然后八的时候要动这个肩，看到没有？
2: 动肩，
1: 啊，三四六七八。那我先回去了。
3: 行，明儿接着练啊。
1: 哎，你说爷们儿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我在小时候练过舞蹈。咋了，小花？走这么快干啥呀？哎，小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
2: 防着他呢，要你管。
1: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呢？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这睡睡，你知道，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1: 来，
0: 就趁着年轻吧。
1: 要白 ，I love you。这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雪花，等你半天了。雪花，我这怎么了？
3: 王姐，快看一下。
2: 雪花，你说话呀！啊，我让他做错了，我可以改吗？雪花，雪花，
1: 坏了。
2: 怎么了？
4: 大班长，
2: 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三。

2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站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咋又没写作业啊？
1: 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晚上都干啥了？
1: 别说话。
0: 收了，收了。
2: 王雪花，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
1: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信你问杜方红。嗯。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2: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他错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啊。叫你们家长来。
1: 哎，老师别，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犯了。
2: 叫你们家长来。
0: 老师，别怪雪花，是我的错。
2: 叫你们家长来。
1: 咋办呀？我爸这会打死我。
3: 能咋办？老师找咱家长，咱又不能不找。再说了，你怎么能抄前天的作业呢？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也不提醒我。
0: 我怎么知道你抄的是前天的呀？
4: 行，行行行行，行。
5: 杨叔叔，嗯，我爸呢？啊，
4: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哎，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5: 咋了？
4: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1: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4: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1: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吧？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5: 我看你这几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4: 哼，小丫头骗我。

0: 你这是偷东西？谁偷没有小叔的信？
1: 谁找他信了？我找东西呢？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1: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0: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1: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0: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1: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0: 想我小叔就直说，又不丢人。
1: 谁想的？
0: 但是生病了呢。
1: 他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
0: 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1: 不要。
0: 必须要。
1: 你说吧，你咋了？
0: 学校请家长。
1: 你又闯啥祸了呀？
0: 绝对没闯啥大祸，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倒是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1: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了。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学校。
0: 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2: 你咋才来啊？王老师，他到了。
3: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
0: 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2: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
0: 哎，
2: 王老师，你说，
3: 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的。
2: 就这个了。
0: 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3: 哎，不是，我说你们两位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3: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
0: 哎呀，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什么的。
3: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2: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0: 啊，对呀，这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呐。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个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2: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都能拿奖。
0: 对，
2: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
0: 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2: 还有，
0: 怎么了呢？
2: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那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嘛。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气死我了！
0: 也气死我了！
4: 爸，
5: 你
4: 做啥呢？
0: 爸，
5: 我干啥呀？
6: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2: 他说的不对。
6: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2: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6: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0: 不写。
2: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0: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6: 你不着急吗？
2: 哎，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站过来，你凭啥抄作业呀？啊，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
6: 我昨天晚上忘了。
2: 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
6: 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7: 雪花没错，他真的第一次。
2: 好。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6: 不会有下一次。
2: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6: 那肯定不对呀，我说不会了。
2: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0: 对，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你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多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只要是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
6: 那肯定啊。
2: 所以啊，
6: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
7: 对。
6: 那快走。
2: 哎，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

0: 你工科啊你。
1: 你说的对。
0: 对啥呀、啊？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2: 五六七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银行来，一起大声呼喊，
3: 向寂寞一起说拜拜。咋了？
0: 跑调了？
3: 哪有？
4: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个，
0: 来，哒哒哒哒哒，我们午夜别徘徊。
3: 这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2: 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3: 最近我一起说拜。那我不唱了行吧？
4: 那不行，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3: 那我跑调咋办？
1: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3: 那你们练吧，我不参与。
1: 雪花，雪花，
5: 哎，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没出去疯呢？
3: 这些人太不讲义气了。
5: 谁呀、啊？小红花。
3: 啊。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可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5: 这两样的确不是你擅长的呀，你连歌咏比赛都敢参与啊？
6: 我不是为了窦放红吗？他唱歌那么好听，就应该参加歌咏比赛啊。他自己胆小又不敢唱，我就是为了陪他。
5: 他胆子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哥，哎，来了。
1: 哥，
5: 严冰来了。
1: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4: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7: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3: 假唱啊？那我不干。
1: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3: 想啊。
4: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7: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1: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3: 那你们仨唱呗。
7: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1: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4: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嗯，
3: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1: 废话，
7: 非常重要，
4: 特别重要。
3: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7: Yes。哎，走，走走，
1: 这边去，
7: 出来出来。
5: 哎，严冰。
1: 哥，
5: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啊？
1: 什么？
5: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1: 可以呀、啊，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5: 好。
1: 哥，快进来。
5: 嗯，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
1: 不用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
5: 谢谢你。
8: 好，同学们下课。
9: 啊，我想问，哎，我想问，
1: 水呢。雪花，
3: 上厕所啊？
1: 不是。
3: 咋了？
1: 我想问你啊，

0: 你哥比我们大几岁，4岁。啊，咋啦？我听说他是尖子吧？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第一名。那他在家都干嘛呀？在家呀，那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1: 那他都不出去玩，
0: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加三点一线。 而且天天看那些书，都搞不懂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走，你在干嘛呀？
0: 收拾收拾。三，一二三，东南西北，北。
2: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0: 好，我一定跟他说。
2: 嗯，
0: 走，
2: 走，
0: 拜拜。
2: 好了。
0: 嗯。
2: 哥。哎，你还没回家？
0: 嗯。
2: 你是要去图书馆吗？对啊。
0: 我也正好要去拿本书。
2: 什么？

0: 想什么呢？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但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传承啊，我支持。
1: 爸，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0: 明忠啊，知道啊，怎么了？
1: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书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0: 哦，
1: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和他说了，随便借，没事。
1: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
1: 跟你差远了。
2: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3: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0: 走走走走走，
3: 来，加油！
4: 小红花。

寂寞一人说拜拜。

到

0: 知道错了。
1: 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2: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
3: 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4: 万红，万红，你看这道题咋解？
1: 田冰，上厕所。
5: 我不去了，我有点困。
1: 思雨，踢球去。
6: 我脚崴了，今天踢不了。
7: 走。

0: 哎，班长
1: 回来了。
2: 班长，哎，
0: 走，小兵
2: 打球去了。
1: 被小红花开除了。
3: 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1: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
3: 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让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1: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3: 我做错什么啦？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
1: 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
2: 咋弥补啊？
1: 想办法，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
4: 东方红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了？
5: 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但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3: 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呢？

0: 我家去，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熏鱼。
1: 真的？
2: 走，
3: 走，
1: 走，走，我请客。
4: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5: 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1: 班长，你将来想考哪里的大学啊？
6: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哇，
0: 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6: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0: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0: 啊，咱俩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1: 我想做音乐。
2: 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3: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
1: 行，我好了。
3: 好了，
4: 我也好了。
3: 走吧，踢球去，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2: 好啊，走。
3: 剪球，
4: 我就不剪。
3: 你踢的，你剪。
2: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5: 你俩干嘛呀？
0: 多大点事儿啊？
5: 对啊。
2: 班长，

0: 王明您尽力了，节哀吧。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1: 阿姨，阿姨，
0: 大夫，救救我孩子吧！
1: 淑女咋了？
2: 累坏了吧？来，行，上车。啊？啥意思？咋的？你开车呀？
1: 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
2: 哦，这谁车？
1: 我的。
2: 你的？
1: 我买的呀。
2: 你愣着干嘛呢？上车。
1: 啊。

0: 哎，
1: 你住这儿啊？我不住这儿，你住这儿。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
0: 不住这儿？
2: 你干啥？
1: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0: 我那儿不方便。
1: 咋了？交女朋友了？
0: 不，交啥女朋友呀？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
1: 这叫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0: 男的呀。

0: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这赶紧来，啊！
1: 不，我都给你订好房间了。
0: 天，你别费这钱，赶紧来，快点。
2: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那边。
1: 哦。哎。
0: 哥，
1: 嗯，
0: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1: 哦，走，
0: 慢点走。
1: 嗯。
0: 这地儿。
1: 这我
0: 啊，
1: 哟，
0: 你，这我哥，
2: 哦哦，
1: 你好，
2: 哦，好好好好，你能高啊，
0: 哎，说了客家话，
1: 哦，
0: 你坐，
1: 嗯。啊，对了，
0: 啊，
1: 把这个给你，
0: 啥东西？
1: 你大娘给你拿干货，
0: 是吗？哎呀，谢谢大娘，
1: 你没地儿放啊？
0: 不，

韩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 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都怪我。班长本来想考北京的大学。

0: 咋会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
1: 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是考第一，体育也好。
2: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
3: 尹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他说球是他踢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
0: 哎呀妈呀，尹明这孩子命大。
3: 他这次受这打击啊，

0: 天天自责。
1: 这应该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面对死亡。雪花这两天回家呀，啥话都不说，整个人都蔫了。
0: 是啊，他们这么小，哪经历过生死？
2: 哎，淑霞，你跟谢明说了吗？
1: 谢明，他不是到深圳看心安去了吗？
3: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4: 嗯，明后天呢，
5: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
3: 嗯，
5: 我给你拍点照片。
3: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
6: 好。
4: 咋了？
6: 你跟我回去了？
3: 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
6: 不是也是？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3: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
6: 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吧？
3: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
6: 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借的钱，都是你借的吧？
3: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6: 那你车呢？也借的吧？
7: 你跟我装啥呀？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
3: 不是跟你装，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7: 你这样我更担心。跟我回去。
3: 我回不去了。
6: 乔儿，
3: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我们说好了，这个月就给发租。你相信我？
6: 别违法啊！
3: 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吗？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2: 啊！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叔叔。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2: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
5: 还有邻居呢。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我骑过来了。
6: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一起来看。
1: 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2: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

扩展到了五大作物啊，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

0: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1: 农业农村部针对黄淮麦区，它给出了统一的操作规程。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这个技术到位率，那么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2: 夏粮生产逆势夺丰收，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和农业抗风险能力，为“十五五”粮食综合产能迈向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开好了局，起好了步。
3: 专家表示，在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我国从过去主要依靠灾后补救，向如今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和全链条保障转变，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抵御旱涝灾害的基础更加稳固，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突出，种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此外，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2025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超1000亿元，对粮油糖胶等大宗农产品基本都实施了高保障的保险，同时围绕应对极端天气的一系列科技创新也同步展开，
1: 特别是在黄淮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几乎是没有非常平顺的年份的，这都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那么我们科技创新就要面向气候韧性农业去发展，主要就是围绕抗逆问题，比如说抗极端天气，比如说抗病虫害，比如说抗倒伏、抗穗发芽，所有这些逆境所带来的这些胁迫，我们都要通过科技创新去解决。当然，既包括品种的培育，也包括栽培啊、植保啊、田间管理啊等等。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上半年多项铁路客运指标创出新高。
4: 上半年，国铁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5: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保障铁路运输的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
4: 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今年以来，多部门陆续出台促进铁旅融合、扩大服务消费的新举措，助力火车向着景区开。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
4: 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 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

0: 湖1921等旅游专线常态化开行，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
0: 在云南，趁着暑期，一趟趟特色研学专列精彩出发。这趟茶香专列带着200多名学生从昆明奔赴西双版纳，孩子们在轻松的旅途中识茶、品茶，近距离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2: 真正的实现了上车即上课，既走出了课堂，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动手的能力。
0: 从广西始发的由4234贵行天下旅游专列，一路北上驶向黑龙江漠河，15天的行程快旅慢游，让南方游客尽享北国风光。
3: 这个旅游团的老年都是60岁以上的，我们第一个主要是做好安全宣传提醒，一些团车这一块我们也尽量做一些软乎清淡一点的给他们。
0: 上半年，国铁集团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5: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3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6: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5: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6: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竞争逐渐从恶性价格战向智能化降本增效转型，智能客服、AI、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已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推动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服务品质不断提升。
4: 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8: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

0: 阿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森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1: 克拉尔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向西气东输供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0: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2: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0: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森、博兹大北2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一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3: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4: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经系统开展管道适应性评价和2座站场安全改造后，分2次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省安全输送至陕西省内油库，全程实现密闭可控运行。
5: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4: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覆盖高流速与低流速、起输与停输等典型运行工况，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6: 从理论研究、室内视野、环道中试到这次现场工程示范的成功完成，应该说有效验证了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在工艺、管材、安全管控等方面的技术可行性，为今后成品油管道常态化、规模化输送甲醇提供了工程实践依据，为未来建设西醇东送规模化运输通道筑牢了技术根基。
3: 一条正在输送成品油的管道如何同时输送甲醇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你知道吗？我们使用的92号、95号汽油和柴油都是在一条成品油管道中运用顺序输送技术同时输送的。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标号汽油、柴油像火车车厢一样首尾相接，依次前行，到达目的地油库后，对混油段进行监测定位，切换管线分罐接收，并对混油段进行处置。那么甲醇是如何搭车的呢？这要从甲醇的理化特性说起。甲醇与汽油互溶性好，两者相邻输送时形成的混油段短，浓度变化连续，分离处置难度低。而甲醇与柴油互溶性差，在低流速或起伏地形下易出现重力分层，混油段长且分离难度大。所以将甲醇加在汽油中间输送，这样甲醇就能搭上成品油管道的顺风车，安全高效地送达目的地。
3: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
7: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现在

0: 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相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涉及电力的传言，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2: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0: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2: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1: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了降雨天气。那网络上的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广泛传播，引发了部分市民的恐慌和热议。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3: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4: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

0: 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1: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见得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见得，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八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2: 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1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附近和其他多地，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港均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官员称，在美国13号凌晨的袭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被击中，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在过去几天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一个批发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也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等设施。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2: 今年以来，美已对伊朗发动战争，致使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取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欧盟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
3: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

0: 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武林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

0: 该项目立足康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华港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韩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
1: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就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0: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
2: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0: 据了解，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华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
3: 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来看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4: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5: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100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6: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查检测，然后再查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查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5: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7: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5: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8: 我们仅够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5: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9: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

0: 要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1: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2: 就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0: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3: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4: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5: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6: 一天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7: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8: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9: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0: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1: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创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与产业集聚效应。
12: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1: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3: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4: 雄安那边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万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一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0: 关注天气，12号17时至13号7时，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11: 12号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邑井村道路中断。13号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16: 8:50正样的，上去的。
17: 上去

0: 多少人了？
1: 上去有十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2: 宽城镇三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3: 以前那会儿转出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2: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4: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个担架把它抬出来的。哦，我特别感谢。
5: 接到预警信息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2: 受7月12号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13号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6: 那往那书记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几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他家停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2: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7: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当然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2: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8: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5: 强降雨导致宽城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9: 我现在是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我们可以看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及时的抢修作业。
10: 昨天夜里电力设施受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进行断电，避免漏电伤人。今天具备抢修条件之后，我们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2: 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5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
11: 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这个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争取最快的时间恢复辖区用户的供电。
2: 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北帐子村周围的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
12: 这来电了，这打电话及时来求给修上了，太好了，电视机也能看了，做饭也能做了，抽水也能抽上来了。
5: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13: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12号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7: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上百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13: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0: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14: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

0: 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
1: 嗯，
0: 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1: 潭台净水闸呢，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潭台净水闸进行了紧急调度，预制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堤查潭人员上堤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13号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3: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2: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13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13号15时至14号15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4: 防汛关键期，山区易发生山洪灾害。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山洪防范自救知识。
2: 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山洪？当一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地面承载力达到饱和状态，或突发短时强降水，山上的雨水急速汇聚时，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4: 小暑过后，和风送香。2026年北京荷花文化活动近日全面启动，各大公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为市民游客铺开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画卷。
5: 漫步在圆明园的千余亩荷塘畔，赏荷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历史上的圆明园、曲院风荷、多架如云等景区都以荷花闻名，汇集大洒锦、千瓣莲等近200种荷花，如今形成了长春园、海悦开金水上观荷区，串联健碧亭与凤林洲等睡莲经典观赏线路，打造立体赏荷空间。
6: 在圆明园的种植资源谱中，还能看到一批特殊的明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百年古莲。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的如园遗址发现了11颗沉睡百年的古莲子，经过培育，它们如今已经复活开花。
7: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他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5: 今年北京的荷花文化活动以圆明园

0: 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国家植物园南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莲花池公园、花香公园、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潭溪胜境湿地公园十二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形成多点赏荷全域联动的京城夏日文商旅新格局。
1: 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近25万平方米的湖面上，碧叶连天，红莲绽放。颐和园昆明湖上的荷花呢，自明清时期就非常有名气，曾经有“莲红坠雨”的美誉。700多年来，昆明湖上的荷花呢，主要是以白洋淀红莲这个品种为主。那么在 颐和园西堤以西的区域呢，是我们荷花分布最广泛的区域。
0: 今年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岩省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2: 如果您喜欢古典园林与精致合韵的结合，北海公园一定不能错过。第30届荷花展正在这里举办，
3: 白塔红墙，然后荷花绿叶，这个然后这开的又特别好，然后离人又特别近，然后手机拍出来也特别好看，然后跟人合照的话，人面荷花相映红。
4: 日前，在河北桦甸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200零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吊装顺利收官，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5: 该机组坐落于新集市天宫营乡南旁村，为平原低风速地区大容量高塔筒标杆机型，轮毂中心高度521米，单支叶片重34吨，整机叶轮扫风面积约等于70层楼，配套叶轮直径21米，单支叶片重24吨，整机叶轮扫风面积约等同于5个标准足球场，可高效捕捉高空优质风能。
3: 7组投运后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7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1吨。
0: 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项目团队全程攻坚、多项创新技术保驾护航。机组核心主机、叶片、塔筒等关键设备全部国产化，自主化率100%，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塔筒创新采用超高钢混复合塔架技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 4.5米每秒以内，极大拓宽了平原地区风能资源开发边界。 据了解，河北桦甸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7月13号上午， 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本批次采用顺序志愿投档模式，严格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投档规则。对分数达到相应批次控制线尚未被录取且填报同一院校志愿的考生，依据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投档。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
6: 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计划40多个。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获悉，沧州黄骅港围绕“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功能定位，全力发挥陆海联运主通道作用。 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其中综合港区、散货港区货物吞吐量6893万吨，同比增长6.75%。
7: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拨打热线电话03116605723。
6: 日前，远景动力46120大圆柱电池产品在其沧州超级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这款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产品是目前全球已量产46系圆柱电池中高度最高、单体容量最大的产品，能进一步减少电池包部件

0: 件数量，在提升系统集成效率的同时，释放更多车内空间。
1: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2: 日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河北省决赛开赛，共设置 U12、U10、U8 三个年龄组，全省共49支队伍参加。比赛为期4天，采取赛事进商圈模式，分别在石家庄裕华万达、北国未来城等4家商业综合体内举行。优胜队伍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比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